小杰同学在一分钟以前发了一条互动，他说：“哎，一起嗨！公众平台能够语音互动吗？大家唱起来更有意思。”可以，没问题，你就可以直接按着下方的那个语音键，可以唱给我们听。那让小杰来先给我们打个样，好不好？啊，好好好，一会儿我们来听听小杰的声音啊，希望他能够给我们发了一个啊，发了一个。当然，如果说各位想在路上的话，你觉得哪一首歌比较适合在路上听，也欢迎你在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呢，在最下方对话框欢迎你唱出来给我们听，好不好？哎，唱出来给我们听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我会不经筛选的每一个都放出来。如果说你唱的非常有特点，我可能还会隐去你的名字。你知道我指的这个特点是要加引号的特点啊。因为难免在节目当中可能会遇到熟人。王岗他说坐标烟台，发来一张照片，这个是应该在几点拍的，7:49的时候拍来的。然后呢，天空当中还是这个云层有点厚，不过蓝天有点缀，但是路上感觉已经开始有点堵车了啊。那么不要忘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可以发来路上的情况，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是教师节，你的哪位老师他教会了你什么让你至今记忆犹新的？当然也欢迎你把你觉得适合在这样的明媚天气，或者说适合在路上听的歌啊，通过唱的形式来告诉我。8:07，如此好天气，就让我不能说名字，只能说有这种冲破一切出去走一走看看拥抱公园的冲动，来自郑钧，你们都会的。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干香清新，
0: 采用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1: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妙。
0: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1: 8: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刚刚这首来自阿妹张惠妹姐妹2016平行宇宙版，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版本。她最后的那段话我觉得说到了我的心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说到你的心里，尤其是那一句她说，当我感觉到疲惫的时候，我知道我身边总有一股力量能够把我指向天堂。哦，当时那个感觉，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那种感觉就像是被一股力量默默的萦绕一样。我觉得一个人站在台上的阿妹也像是我们每一个守在话筒前的你和我一样，当我们早起非常疲惫的时候，或许你们给我力量，同时我也在慢慢的通过音乐给予你们力量。但是今天我想给予我们精神世界不断给养的人，要把时间留给他们，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做老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三尺讲台，他们以知识浇灌希望；四季耕耘，他们用奉献点亮心灵，一字一句的教导，一点一滴的鼓励，终汇成了塑造未来的力量。1985年，我们国家正式确定每年9月10号为教师节，9月10号从此成为我们感念师恩的共同日子。但尊师重教的传统并非近代才有，这份对于师者的敬重其实早已融入到了中华文明的血脉当中。在古代，虽无官方明文规定的教师节，但是尊师传统却深入人心，民间自发形成了多种感念师恩的形式。古人尊师尤其看重三节两寿，三节指端午节、中秋节、年节，两寿指的是孔子诞辰和私塾老师的生日。而每逢这些时日，学生们都会向自己的老师致送银钱或礼物，称之为节敬节仪。特定节令的拜贺、孔子诞辰的祭祀，共同构成了古代尊师重教的文化底色。尊师重教，薪火相传，春华秋实，桃李芬芳。让我们在今天向所有坚守在三尺讲台的老师们致以由衷的敬意。老师们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

8:2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或许这个点位很多朋友已经即将快到单位或公司了，那么端碗鸡汤送给你。昨天看了篇文章，题目叫做一个人走向成熟从拒绝这三件事开始。感觉这个题目好父母风啊，哈，什么父母风，就是爸爸妈妈看的很多文章貌似都有这样的题目哈，这样的一个逻辑，一个人走向成熟从拒绝这三件事开始。第一件，拒绝被陈年往事所困扰，把心腾出来装幸福，懂得与过去握手言和，不让已经落幕的故事打扰当下的生活，也不让曾经跌倒夺走向前奔跑的勇气，内心够轻盈才装得下眼前的幸福，所以及时放下过往的包袱，才可以轻装上阵迎接前路上的美景。第二点，就是拒绝为旁人闲事所困扰，守好自己边界，专注好自己，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真正在意的人和事，好好工作，认真生活，照顾好自己，珍惜身边的温暖。当你不再为闲言和琐事纠结，不再被外界的纷扰所牵动，内心就会多一份从容和安宁。第三，是拒绝因未来之事而忧，踏实走好当下每一步。世界上没有可以一步到位的圆满，不必着急让生活马上给出答案，静下心来，沉住气，春天播种，夏天耕耘，自会迎来现在秋天的收获。步步坚定，踏实向前，未来会给你惊喜的回应。北京时间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在这个秋天，也愿在春天播种的你，夏天耕耘的你，在这个金秋迎来硕果累累。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3: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3: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3: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8:32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2025年国家级经开区使用外资占全国24.5%。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全国首张暗海传星海洋专网8号在广州正式发布，3家石家恩船载基地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同步亮相。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2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9号正式投入使用。9号，我国自研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穿越长江之后2次试发。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其中篮球比赛将于10号打响。

8点33分，来关注一组关于毒品方面的内容。未成年人理性决策尚未成熟，对风险的感知力比较低，而且好奇心重，感染力强，所以对于未成年群体的禁毒教育尤为重要。家庭关爱是防止未成年人涉毒的第一道防线。未成年人涉毒有哪些征兆呢？如果家中的孩子无故旷课、逃学、情绪极端波动、消瘦、嗜睡、流泪、向老人边流要钱、房间有奇怪香味，比如大麻会散发甜腻的味道，冰毒会散发酸味，甲卡西酮会散发油漆味，再比如房间出现针孔或锡纸工具，孩子的社交账号出现暗语，如烧锅、飞行、开天窗等等，或者用支付宝频繁向陌生商户支付998元，毒品的黑话是99发，再或者突然佩戴长袖衫及墨镜，因为涉毒有可能会有瞳孔放大或注射针孔。如果出现这些行为，家长们就要引起注意了。家庭是禁毒的第一道堡垒，一定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关注其反常行为，营造坦诚沟通的氛围，传递拒绝毒品的坚定态度，用爱筑起防毒长城。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小杰说，刚刚听着，哎呦我的天，想起了小齐哥骑自行车的冰红茶广告了。冰红茶这个词儿，感觉非常的具有年龄的标签。就上学的时候感觉啊、哦、天好热，喝瓶冰红茶啊，嘴里面它有滋味，喝瓶冰红茶。但长大之后发现，嗯，冰红茶可能不太适合我们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小青柑普洱茶特别适合我们。那么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朋友都说，哎，我中秋节去拜访长辈啊，看老师啊，或者说走亲戚串门啊，买点什么东西好呢？那么我们沈的优选这周给各位来推荐了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甘普茶。那么我觉得中秋节去串门看长辈，提着它非常的讲究，同时也显得出你非常的用心，那么留下自己喝也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款茶，那么茶友们都是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啊。因为它采用的是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很足，打开就能够闻到那种啊清冽的清香味儿。而里面的茶叶呢，采用的是7年陈的勐海的普洱熟茶，叶底鲜活，没有堆味儿的那种杂味儿哈。那么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那必须是橙红透亮，入口那肯定是醇厚顺滑，不苦也不涩，回甘还带着一丝丝甜。关键是它特别耐泡，那么一颗呢能够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是在线的哈。如果说各位中秋节吃了很多大鱼大肉啊，包括吃了火锅，哎，那么饭后喝点我们这款甘普茶，能够清爽解腻，再配着月饼，哎，这样整个一个下午茶也是很合适的。如果说各位这款正宗的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是398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中秋专属福利，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就能以138元拿走4罐，每罐是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这还没完，在我们动感早高峰期间下单的朋友们，那么还能够再额外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趣，而且再给各位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有礼有面。来，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它了。哦，另外还开通了5颗试喝，不满意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等于请你喝茶。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8:49，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收音机前喜欢和田玉的朋友要竖起耳朵来听好了。我们的主持人大号同学在今天已经正式出发，奔赴新疆和田于田县，去那儿开启一场官方认证、全程透明的深度玉石溯源之旅。而这次呢，我们是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的发展协会的一个邀约，然后呢，邀约我们山东乐广播和全国各大的广播电台共同去到新疆的和田于田县，开启这次玉石的溯源之旅。如果说你也喜欢玉石，那么现在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玉石，那么就能够添加专属福利官，然后进群蹲一蹲了。既然是受到了官方的邀请，所以说第一肯定保真，这是没问题的，第二那么保证品质，因为它是深藏在昆仑山脉当中的，海拔相对较高的，所以说每年去开采的时间相对会有限。而这次大好又是去到的是新疆和田于田县的四大官方原生矿区的核心腹地，在那儿呢给各位从开采到人工开料，再到精细的雕琢，再到手工的抛光打磨，每一步给各位来全程见证哈，去皮取料精雕成品，全程都是实景呈现的所以说保真，第二保证品质，第三一个就是我们这次所有都是原料产地和田地区于田县，那么这行字也是会在证书上专属来标志的，而我们也做足了万全的准备，只要各位添加我们的福利官，然后呢就能够付1块钱，1块钱顶200用，直接膨胀200倍，让各位在下单的时候能抵200元用哈。等于说这个也是让各位有一个专属福利，同时如果说你没有遇到有缘分的也没有关系，1块钱也原路退给你。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玉石就能马上添加福利官了。青春。

0: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节时间的9: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2026年9月10号，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上午好了，各位。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和老师有关的。今天是教师节，你还记得你的哪位老师，他教会了你什么吗？有哪些对你的教导是记忆犹新的？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就能够发来你所在你的互动话题了哈。那么这个点位各位发着互动话题，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和明天两天的全省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10号，全省天气多云兼晴，潍坊和半岛地区北风4级，阵风5到6级，转南风3级，夜间最低气温泰安、菏泽、济宁、枣庄和沿海地区在16度，而其他地区在14度，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在24度，而其他地区在27度。明天11号，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而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16度，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在25度，而其他地区在28度左右。今明两天的天气大致相当，最高温最低温也几乎相等，所以各位早晚温差还是要关注一下的，同时天儿真的开始转凉了。

9:05，刚刚我们说到天儿变冷了，天儿变冷的时候，你知道就哪个地方它开始最先显现吗？肯定是我们的皮肤，因为我们的脸是天天暴露在我们的空气当中的，所以说只要温度有一丝的变化，可能我们的脸部的肌肤都会有一个反应哈，有一个变化。所以说这个季节，尤其是由暖转冷的时候，再加上天气逐渐干燥，秋天过完是冬天，冬天过完又是春天，三个季节叠加都是干燥加干燥加干燥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囤一波 SK2 的神仙水是特别有必要的。首先 SK2 的这款神仙水呢，它高端的护肤的标杆，30年口碑沉淀，明星网红同款，我想每个人的这个橱窗里可能都会有一瓶。它有5大作用，一个是收缩毛孔，第二是补水保湿，第三是换季维稳，第四是水油平衡，第五是淡斑透亮。应该说这5个5边形战术吧，我们把它叫做，都是稳稳的控住我们在这个季节转换，在干燥季节度过的时候给各位带来的一些困扰。你像秋季它就是急救补水的，而且水油平衡的，多场景能够适配的，像日常维稳啊，熬夜急救啊，妆前打底啊，一瓶就能够搞定爽肤水加精华的双重需求。而且弱酸性的配方是温和不刺激，像敏感肌、干皮、熟龄肌都能够来放心使用，也能够改善暗沉粗糙，淡化细纹，长期用养出细腻透亮原生好肤。如果说各位去到官旗买的话，一瓶就要1730，这个价格是公平的啊，230毫升的，两瓶就要3460啊，两瓶230毫升就要3460。但是今天在我们闪电优选当中，买一瓶230毫升送一瓶230毫升，两瓶只要899，立省2561，相当于专柜的2.5折。微信最上方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以2.5折的价格啊，折扣899元的价格拿下两瓶，分别是230毫升的 SK2 神仙水。

0: 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苍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3: 2026年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脚步不停。今天我们走进一位被山东大学成功录取的优秀学子张文佳，倾听这位爱笑懂事心怀感恩的女孩的逐梦故事。
4: 大家好，我是张文佳，今年18岁，高中就读于高清一中，高考分数是631分，考出这个成绩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非常的高兴。
3: 走进张文佳的家中，一面满满的荣誉奖状墙率先映入眼帘，无声诉说着他多年寒窗的踏实与坚持。而聊起张文佳的漫漫求学路，他言语间满是真诚和感恩。回望自己的高中时光，他坦言数学老师的一句耐心的叮咛让他彻底顿悟，学习没有捷径，唯有逐字逐句研读，逐题订正复盘，一步一步积累，才能够突破短板。
4: 高中3年，我真的遇到了很多帮助我的人，放在我的人生的话也是非常深刻的改变了我。我非常感恩我的助学老师，我高3的时候有一次考完试我考得不是很好，就找我，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有信心，然后找到自己可以做好的题，不要放弃自己的数学成绩。从那一天之后，我就每一天都会去找他问题，发现了很多高一高二都漏下的那种知识点，一点一点的去补，到最后数学没有拖我的后腿，我就觉得都值得了。我也非常感谢我的数学老师。
3: 心怀感恩向阳而生，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新生活，张文佳早已经满怀憧憬，做好规划。
4: 我觉得大学生活应该是比较自由，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每天的一些日程，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爱好特长，但是也会努力的提升自己，这样一个比较健康向上的生活。
3: 从自律自强的少年学子到心怀大爱的新时代青年，张文佳用坚持改写自己的人生，用感恩温暖前路时光。
4: 我比较欣赏的一句话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种就是说我们过程中要努力的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问结果是什么。
3: 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始终守护学子梦想，点亮青年未来。愿文佳在未来大学的广阔天地里深耕所学，不负韶华，带着温暖与热爱继续前行，以微光之力传递更多人间善意。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7: 9:17，平台上云来云去说，我的初中班主任老师，他由淄博来到了天津，多年以后我也由淄博来到了天津，我们师生终于有了见面的机会，真好。你瞧，生活就是如此巧合，有些事儿，有些人总会在 某个时间节点又再次出现。

9:21，我相信收音机前大部分朋友都一样，每天看手机看电脑，哎，这个时间段其实蓝光对于我们眼睛的伤害是一直存在着的。它伤害什么地方呢？它悄悄地伤害着我们的眼周，所以说干纹暗沉这个时候全都会找上门。所以如果你也天天盯着手机盯着电脑，那么不妨用用雅诗兰黛第五代抗蓝光眼霜，每支15毫升，官方旗舰店565元一瓶，两瓶就要1130元。但是在我们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当中，买一瓶15毫升送一瓶15毫升，两瓶只要399元，立省731元，相当于专柜的3.5折。我先告诉你怎么买，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了。那么这款眼霜呢，是含咖啡黄葵籽提取物，能够帮助抵御蓝光的伤害。25+的初老人群和熬夜党是用着正合适的。同时，你像秋冬季节，空气非常干，而且能够干到起皮，暖气房眼周是更加容易干涩卡粉的。那么这款眼霜呢，是轻盈的凝霜质地，一抹就吸收，也不会闷脂肪粒儿啊。它的二裂酵母和透明质酸钠能够深层补水，不管是早上的上妆之前的打底，还是晚上睡前的修护，都能让眼周润润的，告别干纹的困扰。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有这样眼周的一些困扰，那么用它还是蛮合适的，价格也很合适。刚刚说到了两瓶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5折了。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9:28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9月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9号，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经药品采购、存储、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

9:34，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9月10号，秋天其实已经在我们脚下了。秋天转冬天的时候，每个人的皮肤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比方说干燥，比方说起皮儿，比方说会有洗完脸以后特别紧绷的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想同一品牌家的三个不同的单品组合起来，一定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加的顺滑，更加舒服。那么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推荐给各位。那么这三件套分别包含一个50克的绿宝瓶面霜，200毫升的新肌水和一个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那么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1760，但是在我们闪电优选当中清仓特惠，这一个三件套只需要780元就能够马上拿下了啊！而且绿宝瓶它的这个系列呢，有着三重的肌肤抗老机制，而且可以来修复皮肤的状态，促进细胞的新生，抵御自由基，而且在护肤界它其实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如果说你有红血丝、痘痘、闭口这样的皮肤问题，用一段时间绿宝瓶就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改善。如果说你是油皮或者混油皮，那就更加建议使用了，因为它真的是清爽好吸收。你像它的新肌水就是一个兼顾着保湿和抗氧化的一个作用，而精华就是一个主打修复抗老和保湿。那么面霜质地为白色膏体，涂抹性很好，按摩吸收后不油腻，有很好的舒缓和抗氧化的作用。这一套只需要780元就能拿下它。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蓉、吴莫愁、火野丽。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郭靖临界点。
3: 妈妈又是阴雨天，思念临界点。
2: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4: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乡。
2: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林志炫黄金时代。
5: 来我跟呼吸时间。
2: 沈佳润 Why
6: 怎么一这样又在自暴自弃中，明明着了的心又被。
2: 单依纯 Lover。 莫文蔚昨天今天。
7: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8: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52，今天的动感早高峰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2026年9月10号，今天要和各位说声再会，先把时间交给小陈和好音乐。动感早高峰，明早7点继续和各位动感出发。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那你好像最
0: 近想
4: 还我，可是你们
0: 想
3: 过
0: 还我，
3: 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十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好的，各位，谢谢蔡依林开启我们今天的城市漫游，我是代班 DJ 周鑫，这也是我这周代班的最后一天哈，欢迎各位继续把节目锁定在山东音乐广播，祝各位今天一切顺利，这首歌就是我。
1: Mutation rule of our easy evolution. And the more we feel better, evolution leaps forward.

萧亚轩带来的 Super Girl 爱无畏，欢迎各位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中秋中秋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次我的家乡我的味道中秋特别企划，我们山东好品的购买链接。当然你也可以在12点到15点锁定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这是我们主持天团的直播时间，欢迎各位去打卡分享以及下载。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张旅见中普通朋友的夏天，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 SK2 神仙水230毫升，官方旗舰店是1730元一瓶，两瓶是3460元，现在我们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899，立省2561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价格太合适。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首歌是来自苏打绿的代表作品，同时听好歌的时候不要忘记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两个字，我的家乡我的味道，这是我们中秋特别企划，里面包含着我们山东好评的这个产品详情以及购买的链接。当然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锁定今天12点到15点，主持天团正在直播向您推介，当然你也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下单，欢迎各位去直播间打卡分享和下单。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2: 品齐鲁风味，
3: 过团圆中秋。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r 联手 Oliver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勇夺第23周冠军， Hoog 联手电音的领衔 Moving to the Star 冲击到亚军新高度， Ed Lonely 乡村的 Bow Dancers in Texas 卡在季军，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和 Siona Spiral 新进的热单 Great Expectation 同步上涨，迎来了新高第4和第5位。本周小幅上升2位，来自 Siona Spiral 新进的热单 Great Expectation 本周成功上涨，来到新高第5位，早已成为 Siona Spiral 名次最佳单曲的这首歌，本周继续朝前发力，冲刺顺势打入了前5之列，成就了他在本土首次做到这样的成绩。今年对于他来说绝对是新人姿态飞升的一年，期待这样的架势还能够不断的延长下去吧。

来自 Stella Left Hima 的 Rodan Boston 继续小涨，迎来新高第四位。美榜紧贴着两首乡村女生若丹在英榜如今也是成功的汇合了。Stella Lofty 凭借着这首成名曲继续开拓除了本土之外其他英语国市场，讨巧取得民谣融合特色，让这首歌曲真的具有破圈的气息。未来还有机会刷新高位吗？

后继有联手 Male Angel 带来的电音 Moving to the Sun 本周顺利突破新高，来到第二位，又是一首 EDM 走到亚军新高度的单曲。后继有领先的这首歌曲已然在欧陆很多个国家亮相，成绩非常不错了，如今在英国也面临着勇闯榜首的关键时刻。随着 Raining In 遭遇流媒体的看板，这首歌曲能不能在下周如愿以偿登顶呢？我们拭目以待。单元最后就一起来听到这首 Moving to the Su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来自张小斐带来的宣花草。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时段到这告一段落，稍后是城市漫游的第二个时段，感谢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阿妹张惠妹跳起来。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5: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4: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5: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5: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戴佩妮 Cinderella 辛德瑞拉，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周鑫。大家可以通过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你回复中秋两个字，这是进入到九月份之后啊，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特别企划。当然你可以通过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锁定12点到15点，主持天团会把山东好品在直播间为您推荐，这也是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我们山东好品月满中秋的购物季，希望得到各位的支持。 Dancing Girl 马赛克。

这首歌是来自张震岳带来《爱的初体验》，不体验一下我们的直播节目吗？还有一个小时就开始了啊！这是我们视频的直播，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个视频号，12点到15点三个小时，两位主播为您推荐我们的山东好品，在里面可以直接来进行下单。但如果说你想提前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什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你回复中秋两个字，觉得好，觉得价格合适，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灵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这首歌是来自陶喆带来的《斗阵兄弟》。欢迎各位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赫琳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着面霜50克、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官方一瓶这个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就是1760元，现在三件套仅需700。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在我国的吸毒人员中，青少年所占比例越来越高。青少年时期是心理和身体的成长时期，此时如果不关注青少年成长，很容易让他们走上歪路。有非常多的案例都是青少年在初次接触毒品时并不知道毒品为何物，在好奇的推动下开始吸毒。有些青少年即使知道毒品的危害，但在受挫空虚时会忍不住通过吸毒来获得精神支持，在骗子或者朋友的鼓吹下也容易动摇自己的决心。因此作为青少年自己来说，认真接受关于预防吸毒的教育，形成独立人格，树立正确三观，以及慎重交友，都能让自己保持警惕，远离毒品。而父母、学校以及全社会都有义务担负起责任，让毒品远离青少年，让祖国的未来拥有健康幸福的明天。
1: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2: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3: 山东
4: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5: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6: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7: 哎，有车辆自燃了。
6: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7: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6: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8: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首歌是来自江美琪《那年的情书》。最近我们正宗的新会小青柑普洱茶卖得特别好，秒杀价格是138元四罐，送您茶具一套，礼袋两个。就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2: 品齐鲁风味，
3: 过团圆中秋。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蓉、吴莫愁、火野力。金沙涟漪隧道。
4: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郭靖临界点。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5: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
2: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6: 我不想失去你。
2: 林志炫黄金时代。
7: 来我掉呼吸时间。
2: 沈佳润 Why
8: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自弃中，明明着我的心还有我。
2: 单依纯 Lover。莫文蔚昨天今天。
9: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11: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好了，各位，谢谢这个传奇的乐队 Beyond。 那今天节目到这要告一段落，稍后是继续由周星主持的我们的音乐最正点，两个小时的时段，从12点一直持续到14点，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想象十个你。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9: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8: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9: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8: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9: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首歌是徐怀钰带来的叮咚，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山东音乐广播，您回复中秋，回复中秋，不要回复错了啊！这是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我们中秋的特别企划，把山东的好品好物送到您面前，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来进行下单。当然最重要最重要的是，现在正在直播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昨天呢，周鑫做客到直播间，在直播间里边跟很多很多朋友一起来分享我们山东的好品好物，也得到了大家很充分的支持，也希望今天大家像支持我一样去支持我们其他的主播主持人啊！现在已经开播视频号3个小时，从12点一直到15点，欢迎大家去下单分享以及打卡。

这首歌是来自范玮琪带来的《弹起来》啊。昨天其实在直播间有很多体会，吃的也很饱，比方说我们的香盛五香鸡，哎，特别棒，是德州的老字号。现在是有两个版本啊，一个呢是39.9元给到您两只，这是自己吃，您就拍这个没问题。还有一种是54.9元给到您礼盒装的两只，这个送人真的很合适。你想想54.9元现在能买到什么呀？那个礼盒是非常大气的，您可以看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中秋，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尤其是送给外省的朋友，这还是德州的老字号，多有面啊。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现在正在直播，微信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视频号，点击进去，我们的主持人正在为您讲解，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看到实物，都可以随时沟通。

这是来自徐良电话里的秘密，我们改一下吧，手机里的秘密。在手机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中秋两个字，可以看到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我们所有山东好品的购买链接以及这个产品介绍。当然还有一种更便捷的方式，也是个秘密告诉大家，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视频号主持人正在直播，里面的好品可多可多了。比方说我们的黄金芝麻丸，黄金搭配着黑芝麻，咬开满是爆香颗粒，独立小包装设计，往包里一塞，上班出差追剧随时来一颗，99元给到您10盒，一盒昨天粗略的算了一下大概12克，一盒9.9块，那一个不到1块钱，就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抓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5: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4: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4: 品齐鲁风味，
5: 过团圆中秋。
1: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4: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5: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4: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5: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4: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5: 遇见更好的自己。

这首歌是来自于文文带来的体面，送礼确实要体面一点，尤其到中秋节的时候，欢迎大家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中秋，中秋两个字，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主持人正在进行直播，我们的鲁味斋鲁八件1850克给到您一盒，日常的售价是209.9元，现在只需要199，这个可以全网比价啊！这个创始于1927年，近百年的中华老字号，三年传承，实打实的咱们山东老品牌，这也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合作好搭档。所以说给到我们的机制肯定是不一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再来说一下啊，回复中秋两个字，或者是直接进入到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正在直播，主持人随时为您讲解。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2: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来自花儿带来的我是你的罗密欧。半年之后呢要向各位推荐一下，我相信每个人记忆当中都有一个味道，那就是我们的香葱饼干。那这次呢伟龙饼干香葱鸡片 180克一盒， 19.9块两盒， 29.8块给到您三盒。 它经过了哪些改良呢？最重要的就是它精选了山东的散养芦花鸡，整鸡慢熬高汤，纯天然无添加鸡粉，鲜香的都是 鸡汤的风味，再加上原来这个葱香饼干它本身的这种味道，那效果肯定是更上一层楼。 93年的袋装饼干升级为现在的盒装，一路走过来品质经典，口味有保障。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两个字，或者是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直接点击进直播间，主持人郑

谢谢王力宏。那如果说给我们这次活动选一个主题曲的话，就是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我们月满中秋的这个购物季的活动，我一定会选择王力宏的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中秋，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现在点击进去，从12点持续到15点，3个小时的时间，主持人全程为您讲解，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随时去那边交流啊。现在要给各位推荐到的是我的心头好，那就是鲅鱼馅的水饺，新鲜的鲅鱼，真鱼肉馅料，选用的是海捕鲅鱼，去骨去刺，鱼肉含量实在，吃得到的纯正的海鱼本鲜，老人孩子放心吃，而且它这个吃法百搭，煎也可以，煮也可以，蒸也可以，400克给到您5袋，价格只需要49.9元，最近刚刚开海，吃个新鲜太棒了。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3: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0: 2026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今天我们带您探访的是即将奔赴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开启新生活的女孩张月君瑜。
4: 大家好，我叫张月君瑜，我是被沈阳大学录取了。
0: 生活中的君瑜十分独立自主，凡事习惯自己规划，主动担当，面对生活始终保有热忱和善意。同时他也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了一下自己的高中生活。
4: 可能我想的第一个词应该就是一种手忙脚乱的，就是刚进入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初中真的不一样。初中的时候可能是老师是面面俱到的管你，但是上了高中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要学会成长，学会独立，然后包括生活也包括学习，就没有那么多的外在那个帮助，都是主要靠自己的内在的驱动力。第二个词可能就是慢慢回归到了一种平淡的状态。初中我可能学习班里的话可能是靠前的，但一上了高中，周围的人大家都在发光，都在努力，然后一下子就默默无闻了。第三个词可能就是波折，成绩的起伏也是包括我生活中的一些变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都在慢慢的成长。
0: 拿到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新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本次圆梦行动的学子，张月君瑜坦言说，踏入大学校园之后，他希望完成身份的成长与转变。
4: 我比较想要参加其实是像志愿者这样的，然后就是服务类的这些社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其实我接受过的一些人的帮助我是特别感恩的。我就想之前的一些为了考出成绩然后拿到一些什么成就，可能大多是为了迎合家长朋友老师的一些期许，达到他们的这种期待。但是我觉得之后然后人生去奔赴另一个新的大学，我可能就是不只为了成就我自己。
0: 提到人生阶段当中的很重要的座右铭，张月君瑜说，
4: 高中特别是高三的时候遇到那些困难什么的，我就会想这么一段话，这个也是之前我在班里分享过的一句话，就是其实人生真正可贵的就是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相信自己的智慧，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发现自己的志趣。
0: 自从2017年以来，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不断深耕助学公益，见证了一名又一名学子走出家乡奔赴理想，一程圆梦路，一生向阳心。让我们祝福张月君瑜前程似锦，学业有成。

是卓林蔡依林带来的就是爱，欢迎各位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我的同事们正在为您讲解，从12点一直持续到15点，也就是说刚刚过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还在工作当中，也欢迎大家去支持，去打卡，去分享，去点赞，以及去下单。你比从前快乐，我们听吴宗宪。走走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 本次服务已完成。
2: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3: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2: 啊，不用不用，再见。
4: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3: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9: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8: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9: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8: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9: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如果这都不算爱之后，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闪电优选的秋日机会买一送一雅诗兰黛第五瓶抗蓝光眼霜15毫升，官方旗舰店是565元一瓶，两瓶是1130元，现在我们秋日大促，买一瓶送您一瓶，两瓶只需要399，立省731元，相当于专柜的3.5折，抓紧时间下单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3: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2: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卡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3: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2: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3: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4: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中秋。
5: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两首歌曲的联播，一首是许飞的淡淡的歌，另外一首爱情而已，这是杨丞琳。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欢迎各位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看一看我们正宗的新会小青柑普洱茶，秒杀价格是138元四罐，送茶具一套，礼袋两个。都说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适合5克，不满意可以退货，好品质才敢让您尝试。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3: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3: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3: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3: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且也很痛。
1: 这首歌是来自杨宗纬带来的《其实都没有》。声动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神仙水我们买一送一了，230毫升，官方旗舰店是1730元，两瓶是3460元，现在买一瓶送您一瓶，两瓶只需要899，立省2561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声动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3: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2: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3: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2: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3: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2: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1: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蓉、吴莫愁、火野丽。金沙涟漪隧道。
4: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1: 郭靖临界点。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5: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事。
1: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6: 我不想失去你。
1: 林志炫《黄金时代》。
7: 来，我跟呼吸。
1: 沈佳润 Why？
8: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自弃，明明着了的心又被。
1: 单依纯 Lover。 莫文蔚昨天今天。
9: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1: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首歌是来自易倩文《我的爱对你说》。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到这告一段落，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今天是四个小时的陪伴啊，从上午的十点钟一直持续到下午的两点钟，也希望各位在接下来的生活工作可以一切顺利，继续听歌，梦一场。

0: 让我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4: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3: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4: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4: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此刻窗外的光线开始变得柔软，空气流转清透的质感。这周的天气一直都很好，不燥不凉，像是秋天最懂事的模样。偶尔有风穿过城市，带着高远天空的味道，那种蓝只有这个季节才调得出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午后很适合把手边的事情放一放，深呼吸一下，让耳朵跟着旋律去散步。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接下来这首歌送给这个刚刚好的秋天。

秋天总是让人变得很细腻，风一吹过来，心思就跟着飘着很远。你有没有发现，周四的下午通常有一种特别的气场，一周的忙碌已经过半，但离真正的放松还有一点点距离，就是那种可以稍微喘口气，又不敢完全松懈的时刻。这种微妙的心情，音乐最懂。所以这个时段，只让旋律在空气当中流淌，像这束照进窗子的光，温柔地落在桌角，不打扰，却很有存在感。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2: 过团圆中秋。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有人说秋天是最适合想念的季节，小严倒是觉得秋天更适合安安静静地待在当下。树叶慢慢变色，云朵走得从容，连路上的行人都比夏天慢了半拍。这个季节好像在用他自己的方式提醒我们，不用着急去哪里，此刻就很好。周四下午的阳光不慌不忙地爬过窗台，在墙上投出斜斜的光影。如果你正好有空抬头看看窗外，会发现今天的天空格外好看，那就让这首歌陪你和这份天空短暂地发一会儿呆。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周四的下午整个人进入到了一种很奇妙的节奏里，前三天积攒的疲惫还在，但想到明天就是周五了，心里呢又泛起一丝丝窃喜，这种矛盾的轻飘飘的心情像极了这个季节的风，凉里透着暖。我们今天选的歌特意挑选了一些颜色偏暖色调的旋律，不一定有太多华丽的技巧，但每一首歌都像老朋友在你耳边轻轻说话。此刻不管你在做什么，是在处理手头的工作，还是在路上奔波，又或者只是靠在椅背上休息，希望这首歌刚好是你此刻需要的陪伴。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9月12日至13日，赵雷演唱会将在北京开唱，国铁济南局开行高10684次专属主题列车，构建列车、车站、演唱会一体化出行保障链条。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日前发布公告，本届金鹰节将于9月27日至29日在湖南长沙举行，其中9月29日晚将举办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节艺术节闭幕式晚会。电影《毕业前的100天》近日在北京杀青完成全程拍摄，影片聚焦山海大学130室四名应届毕业生，讲述他们在毕业前100天经历求职、情感与理想的考验，在挫折中收获成长，解答毕业学子心中疑问的故事。根据演员布兰登·费舍透露，《木乃伊4》已正式开拍，布兰登·费舍与雷切尔·维兹将回归主演。影片定档2027年10月15日北美上映。该片并非 IP 重启，而是承接前两部的续作，会跳过第3部的故事线。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上就要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中秋礼物该怎么选？想送酒是很多朋友的想法，但是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的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是不好拿捏。但是呢，我们今天闪电优选就为大家挖到了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四海春白酒，品质呢是肯定靠谱。这款酒呢是52度浓香的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自己喝都很合适。而且外观呢是喜庆的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闪电优选中秋好礼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一并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划算。这个价位呢，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时间进行到此刻，这个点很微妙，午后的困意像潮水一样悄悄涌上来，但又没有把人完全淹没，咖啡的香气还在空气当中飘着，电脑屏幕的光微微闪烁，一切都有种按下了放慢键的感觉。其实我们很少有机会真正停下来，生活总是推着我们往前走，一个接一个的日程，一夜又一夜的待办。但此时此刻，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周四下午，小妍想邀请你什么都不用想，就听一首歌的时间，来，好音乐送上。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林志炫最近继之前所发表的故事还有呢引起大家的广泛讨论之后，他的林志炫 1Take 3.0 耳顺世界巡演的第2部曲黄金时代最近全新的上线。这首歌的曲风融合了音乐剧、爵士、歌剧等多种音乐元素，具有很强的戏剧感，旋律也非常的灵动和跳跃，和之前的故事还有呢深沉和内敛不同，他的演唱展现出了多变的人生表现力。

如果有机会让你跳出日常的工作，和一群年龄跨度很大的陌生人结伴远行，面对未知的风景，彼此扶持，在旅途中看见山海，也看见彼此，你会愿意吗？最近呢，著名的综艺节目《花与少年2026》刚刚官宣播出，新一季的阵容可谓是群星璀璨，吴君如、樱桃、林依晨、周冬雨、王可、邓为和王心月，而他们的主题歌《花与少年2026》全新上线，这是一首轻快温暖、带有异域风情、治愈旅行向的流行合唱歌。各成员之间，他们的人生层次丰富，七位不同年龄的声线交织在一起，没有炫技，有的是他们七个人在这段旅途当中的美好记忆。

听到歌手吴莫愁和王蓉，他们两位在各自的代表作品当中可谓是个性十足。如果有一天他们两个合唱歌曲，会是什么样子的听觉感受？最近他们的合唱新歌《火野力》全新上线之后呢，让大家可以说是大饱耳福。中式的电子舞曲，唱跳电音，锣声开场，节奏强劲魔性，融合上王蓉标志性的洗脑电音和吴莫愁的野性大嗓，呈现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容默默组合的形象。但最后我们就赶快一起来听一下来自王蓉和吴莫愁这首新歌《火野力》。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的时候，秋天把整个世界都调成了暖色调，阳光是金黄的，落叶是焦糖色的，连空气里都好像快要飘着烤红薯和糖炒栗子的香气。这个季节有一种不动声色的温柔，不像春天那样喧嚣，不像夏天那样热烈，只是安安静静地在你身边坐下，轻轻地拍了拍你的肩膀。周四的下午和秋天特别配，一个不急不躁的日子遇见一个不冷不热的季节，再加上一段不吵不闹的音乐，刚刚好。

0: 起你。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下午三点多的光线是一天当中最温柔的时刻之一，太阳不再那么刺眼，光线变得柔和，像是被谁挑低了亮度，加了一层淡淡的金色的滤镜。这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面子了，连续好几天都是这种想让人出门走走的舒适，不冷不热，风轻云淡。你有没有在中午的时候出去晒过太阳？那种暖融融的感觉能把一周的疲惫都晒掉一半。秋天的阳光是这个季节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此刻你锁定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

时间走到了这一刻，整座城市进入了午后最慵懒也最清醒的时刻，困意还在，但心灵的根弦也在慢慢绷起来，毕竟下午的工作还在继续。这时候的音乐最好是那种让人耳朵一亮又不会太吵的旋律，有一点节奏感但不会打扰到思绪，旋律好听但也不会喧宾夺主。我们今天选的歌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来，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

0: 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卡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时间的流动在音乐旋律里变得特别具体，你能感觉到影子在慢慢拉长，光的角度一点点倾斜，整座城市都在悄悄地变换着姿态。山东的秋天向来大气而克制，不像南方的秋那样缠绵，也不像北方的秋那样凛冽，它就是稳稳的、妥帖的，把最舒服的天气送到你面前。这样的日子值得被好好记住，用一首歌来标记此刻的时间点。

播的时候，一首歌打动我们，不一定是因为它有多大的制作，多高难度的演唱，可能只是一个和弦的转换，一句歌词里的小小顿悟，甚至是一个字被唱出来的语气，恰好戳中了心里某一个角落。秋天是适合听歌的季节，不为什么，只是因为天气太好，好到让人觉得生活中那些细小的柔软的情绪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所以这个下午我们不赶时间，一首一首来，慢慢听，慢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2: 品齐鲁风味，
3: 过团圆中秋。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今天铁路部门将开始发售9月24日火车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聚焦麻醉药品的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将于10月1日起实施。近日，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神舟23号乘组祝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佳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等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日前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赫莲娜，护肤界的抗老修护王牌，做高端护肤100多年了，科技和成分都超能打。我们今天呢为大家上新到的是绿宝瓶三件套明星爆款组合，洁面、水、精华一步到位，不用费心搭配就能搞定全脸护理。马上要进入秋季了，天气干，温差大，皮肤容易泛红、起皮儿、屏障受损，这一套呢就是专门解决这些痛点的刚需套盒。不管是敏感肌还是初老肌，用它都能够把皮肤稳住，还能够抗老提亮，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平时呢这套套盒呢是真的贵，但是呢现在咱们闪电优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面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面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加上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是1760块，现在三件套才780块，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能薅大牌的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窗外如果有风，现在应该是吹得最舒服的时候。风吹在脸上的触感，有一点像听到一首好歌的感觉，看不见摸不着，但能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它改变了周围的温度、气息，还有你的心情。这周的好天气，像是天空给忙碌的人们放了一个小小的假。就算你一直待在室内，透过窗户看到外面透亮的天光，也会觉得整个人轻盈了不少。珍惜这样的日子吧，山东的秋天好的想让人写诗，那咱们就歌里见。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蓉、吴莫愁、火野丽。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郭靖临界点。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3: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
2: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林志炫《黄金时代》。
3: 来，我的呼吸。时间。
2: 沈佳润《Why》。
4: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自弃，明明着了的心。
2: 单依纯《Lover》。莫文蔚《昨天今天》。
3: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个小时的午后陪伴到这里很快就要结束了。窗外的光线依旧温柔，秋天的风还在城市里穿行，而这个周四因为有了这段音乐时光，好像也变得特别了一点。感谢你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把耳朵交给我们，不管你现在要去哪里，要做什么，希望刚刚过去的这两个小时能够成为你今天的一个小小的温暖的停顿。我是小妍，在山东音乐广播，明天同一时间音乐还会在这里等着你。愿你有一个美好的傍晚，愿秋天所有的温柔都向你靠近，咱们明天见。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4: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3: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4: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4: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王嘉尔 Draw Your Home， 时间来到了16:04.45，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2026年9月10日周四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大家把下班的时间依然留在我们动感晚高峰的时间段里面来哦。
0: 节目 opening 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衷心祝福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的家里家人朋友有老师的话，或者此时此刻你就是老师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祝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1: 怎么会有老师这个点下班听我们节目呢？
0: 家属有可能是老师啊。
1: 祝你节日快乐。
0: 我还在想说有什么歌，但是有一首歌今天我们要致敬老师，
1: 是
0: 我们邀请大家唱的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1: 哎，我觉得现在时代进步越来越快了啊，改变也很多，像我们小的时候会说老师是蜡炬成灰泪始干，现在就是老师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对，
1: 都是发光的那一个点啊。
0: 我的老师最棒了，我的老师是最闪耀的那颗星。所以今天请所有的朋友，如果你会唱这首歌的话，我们用这首歌来致敬教师节，致敬我们最亲爱的老师们。夜空中最亮的星，首先我们先说一下怎么来唱这首歌。
1: 你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完事儿了我们通过你一下子啊。你看我们通过你之后，按住语音键直接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我们就可以和全省好朋友一起分享你的好歌声啦。
0: 是，我们把这首歌一起来致敬我们身边那些可爱的可敬的老师们哈。当然如果你本身你也是老师，或者我家里有人是老师这个职业的话，也希望大家一起把车厢变成 KTV 啊，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聊得特别棒，就是属于我们北方人的破产季来了。
1: 哇，压力很大。
0: 就你知道有一个特别这个美剧破产姐妹吗？就破产季来了。为什么破产季？我们一一给大家数一下，两节双节，中秋节10月1日，是不
1: 是？
0: 我其实我是在今天周一的时候，我就收到了那个暖气，就是非常贴心的，就是上门去看看你们家暖气有没有漏水啊，有什么事，暖气费要交了，
1: 提醒你该交钱了，
0: 物业费一年一度的物业费要交了，
1: 是
0: 各种保险可能大概也扎堆在9、10月份开始了。
1: 你在其实你可以算一算日期嘛，9月份的工资要给中秋节，10月份工资要出份子，11月份工资暖气费得惦记上了吧，
0: 对，
1: 12月公司物业费马上跨年了，都得惦记上。
0: 而且朋友们还有一些事情，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的衣服多多少有点些换季的吧，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孩子那衣服可不是说像咱们挑挑拣拣的，下一年还下一个季度还可以穿。那他那个身高，那他那个脚长的那个速度，完全他不按这个季节来啊，他说长就长。所以你包括我们家里人的换季的衣服，孩子的换季的衣服和鞋子，包括你刚才说的，再偶尔再来一个红色炸弹，随个份子啥的，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我觉得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可能老是节俭一下，新三年旧三年，
0: 缝缝补补又三年。
1: 现在不一样了，iPhone 18出来都得换啊。这是不是又是炸弹一个？
0: 苹果都成年了，你说这个叫什么？时间饶过谁？
1: 哎，不喜欢这个成年的苹果。
0: 欢迎大家，无论是聊今天的话题啊，聊聊我们北方人的破产季，还是聊聊看唱唱歌啊，我们今天致敬教师节，夜空中最亮的星，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了哈。进入到秋天呢，很多人都需要在护肤上下点功夫了哈。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秋日美妆派对给你推荐的化妆品呢是绿宝瓶的三件套。首先呢是赫莲娜这个品牌啊，赫莲娜里面有个系列叫绿宝瓶。今天推荐的是绿宝瓶的三件套，包括面霜50克、心机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官网一瓶正品的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块钱。刚才说的这些啊，只卖780块钱。
1: 是的啊，赫莲娜呢也是这个绿宝瓶系列，可以说是在护肤界无人不知，尤其是它绿宝瓶的精华，几乎是贵妇们人手一瓶的存在了。这次三件套不仅是50毫升绿宝瓶精华，更有200毫升心机水加50毫升绿宝瓶面霜，将赫莲娜绿宝瓶家族一网打尽。而且呢，绿宝瓶系列有着3重肌肤的抗老机制，可以修复皮肤状态，促进细胞新生，抵御自由基，尤其是敏感肌选择护肤品都非常的慎重，绿宝瓶系列绝对是优选，涂完之后很清爽，肤感非常好。如果你有红血丝、痘痘、闭口这些皮肤问题，用一段时间绿宝瓶就会好很多。如果你是油皮或者混油皮，那就更建议使用了，清爽好吸收。如果你也想要去了解一下的话，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 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清仓特卖只要780块钱。
0: 时间来到了16:09，马上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荣浩纵横四海。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啊！今天是教师节，我们用歌声来致敬我们最美心中的老师们，夜空中最亮的星。我们今天话题是聊聊看属于北方人的破产季来了，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呢？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了。李荣浩纵横四海来喽。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中秋。
2: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0: 秋风润乡土，青春起华章。2026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今天我们来走进一位文理兼修的追梦学子，倾听他的青春故事。
3: 大家好，我叫赵传瑞，我今年18岁了，我毕业于泰安一中，录取学校为曲阜师范大学物理学专业，整体上还是一个比较正常发挥的水平吧。
0: 赵传瑞是一位气质沉稳、内心丰富的理科少年，不同于刻板印象当中的理科生，他兴趣广泛，热爱生活。谈到他自己的高中求学时光，他真诚地分享了自己在高中时期的解压方式。
3: 高中3年已经结束了，现在回忆起当时的点点滴滴也是非常的开心的，和同学一起下课打闹，上课时候积极回答问题，虽然有时候可能回答错误，这不影响我们的积极的态度。我觉得就是在每天的晚自习上刷题的感觉就是很开心，那种一套试卷做完的成就感我觉得是非常的激励人心的。再有一个是也会遇到困难，也会因为一个题而挣扎一个晚自习，但是我认为这个毕竟是坎坷嘛，人总会要经历过才会成长，和同学们在体育课踢踢足球、打打篮球之类的，在操场上奔跑一下、呐喊一下，心中的不满都宣泄出来。
0: 一路深耕热爱，终得如愿而归。谈及马上要开始的大学生活，赵晨瑞的目光清澈而坚定。
3: 我认为大学的生活是比较偏向自由，因为大学的课程就那么多，但是社团活动非常的丰富，我感觉比高中时候应该会丰富了很多，而且大型活动也会有很多，我也是很激动的。社团的话我还是偏向于运动学，因为毕竟是一个解压的方式嘛，另外学习一下计算机语言之类的，尝试一下嘛，毕竟计算机这方面也是国家的发展方向嘛，挺感兴趣的。
0: 提到自己人生中的座右铭，赵传瑞说，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为自强这个东西就是来培养自己内心的强大，只要自己内心强大了，遇到什么问题我感觉就是不用那么的害怕了。还是用高考这个例子来讲，自强之后我感觉就是我的对于这个高考这个事情，我当时在考场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可能是平常刷题刷多了吧，就是要培养一个自强的内心嘛，感觉内心强大之后就不怕应对这些困难了。感觉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赵传瑞始终相信所有的改变皆源于努力，唯有坚持不懈，努力向上，才能够凭借自身力量去改变自己想改变的，奔赴自己想要的人生。一程圆梦路，笃行向未来。愿赵传瑞在曲阜师范大学潜心研学，精进不怠，愿他在成长路上自律笃行，向善向阳。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五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新朋友点完关注之后呢，会给你发送一张二维码，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了哟。
1: 朝阳说，不仅呢还有饭费、水电、煤气，快过年了，这过年的衣服也得准备啊，还有我自己一点小爱好的开支。这一杆子都打到过年去了。
0: 是的啊，于硕啊，呵呵，他说婚礼、寿宴、满月、乔迁扎堆随礼，国庆简直是黄金档期啊。
1: 那是三点水说，这个北方这个蒿草过敏真的是点点点点点，我得花钱买过敏药、眼药水、鼻喷雾、洗鼻器、口罩跟眼罩。
0: 它属于这个过敏比较厉害这个季节的时候。
1: 对对对，
0: 这是额外开支。
1: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草。
0: 你就不行，你用医保呢？
1: 啊，对，也是，但是你像口罩这些东西是没办法的。
0: 是的啊，这个黄菊律师他说，四季度的幼儿保教费。
1: 就是幼儿园的上幼儿园的费用嘛，四个季度的嘛。不一样的烟火说，还有车的保险，你们俩都没算。我们说了，我们说各种各样的保险
0: 需要你补充一下子，就是你在后面几个月有什么大头需要花。
1: 他提醒我了，我车也该买保险了。
0: 到点儿了啊。抽烟不喝酒，他说破产季应该是从八月份的升学宴开始吧。
1: 哎呦，这是好消息啊。但凡能开得起升学宴的，那就说明这孩子不错呀。
0: 我身边的朋友的孩子啊。还在上比较小的年纪，目前不需要操心这些事儿啊。
1: 居谈说爸妈的养老啊，
0: 这个百善孝为先、啊、
1: 哎，是
0: 这位叫做这个大英子说哈、你们不打流感疫苗吗？
1: 对，疾控中心也提醒大家了，九十月份是流感的高发季节、建议大家就是有条件的话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
0: 预约一下。
1: 当然这个是自愿的啊。
0: 你有去打过流感疫苗吗？
1: 我口罩时期打过。
0: 我之前有去打流感疫苗的时候，在医院它就会显示谁谁小朋友，把我的名字后面跟小朋友到几号诊室去。
1: 你有小朋友吗？
0: 对对对，几号诊室接种。
1: 当时你哭了吗？他给你有安慰吗？不哭，你看阿姨给你嘚扎上了，好勇敢。
0: 都没有糖吃。
1: 喵说了，我现在是过了结婚损礼了、但是白事上的礼还早的年纪，有一笔钱是可以省着的啊。
0: 这个番茄也说啊，我车险也快到期了
1: 那是真的。Look 说了，孩子的理财险、重疾险、医疗保险、开学意外险、换季的衣服鞋子，我自己还有一份附赠的重疾险、暖气费、物业费、份子钱，其中只要关于孩子的，我们家都是双份儿。
0: 两个孩子呗。
1: 对对对，一看就是两个孩子。
0: 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啊，都说北方人一到这个秋天，9、10月份、11月份就破产季嘛、
1: 破产季，
0: 各种节、各种费用需要交。你们家都有哪些钱需要去交呢？有哪大钱需要花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1: 是六个汉字啊，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就可以找到我们许光汉、舒芙蕾。

0: 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6:31，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近日，来自山东济南的92岁老人吕明璞在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当中斩获了2金1银1铜。他直言啊，在国内85岁组已经没有竞争对手了，自己和自己竞争，努力破自己的记录。在2026年国际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当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的8强。2026 WTT 澳门冠军赛第二个比赛日爆出了冷门了，世界排名第5的中国选手王艺迪1-3不敌世界排名35位的埃及选手梅谢夫，止步了女单的首轮。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而篮球、足球、现代舞、像排球、板球、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将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将在10号打响。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如果你会唱的话，也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首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拥有一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了。同步你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夜空中最亮的星，等你来唱。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朱孝天，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刘瑞琦的触电啊，时间来到了16:37，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属于北方人的破产季来了，欢迎大家不断的补充啊。不秃头说了，生日啊 ，summer， 结婚纪念日啊，还得买羽绒服吧，电动车得买挡风被吧，还得买围巾跟帽子呢。宝贝儿说，大家的车险是不是也都到期了？你这样问的话，很让我认为你是做这个行业的。月下西楼说，还有社保啊，再有后面元旦春节那都是花钱的事儿啊。多多说 ，Summer， 鼻炎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呢。1122说，还有车险呢，各种停车费啊，这个一年四季你都得交停车费。橘橘橘子说了，车险到期，还有孩子开学。汤圆说，加上我那房贷，还有我那新房子装修。梧桐说，哎呀，后学期的学费跟伙食费。King 说，哇，真的是这么一说的话，不停的缴费呀、啊。做梦都笑醒了，说后半年我小女儿的幼儿园的托费，大女儿的小学餐费，还有延时课费，这都没算其他的呢，是不是？小君君说物业费、暖气费，哇，时不时的还有各种随礼，感觉自己随时破产。姐妹，破产姐妹要看一下哈。张漂亮说了，哇，迎来了金秋十月，真的有种揭不开锅的感觉。才灿灿说 ：“Summer， 你知道吗？我们一家子生日都在秋天，那就祝你全家 Happy Birthday to you。”正好说这话怎么来说？前半年挣钱，后半年花呀。哎，这句话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是不是，朋友们 ？Y 说车险跟学费。久违说 ：“Summer， 你知道吗？一年级新生花钱的含金量我就不多说了。”小韩说了，哎呀，我们家人所有的人的生日都在下半年，跟天塌了一样，但是你们家人所有的快乐也都在下半年呢。再次祝你全家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属于北方人的破产季来了，你看双节，暖气费、物业费、各种保险、换季的衣服鞋子、各种随份子，当然还有很多我没说的，欢迎你来补充。怎么补充找到我好不好？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节目的官方微信号啊，找到之后扫码加我微信好友，你首先多了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啊、哦、等你好妹妹竹林。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3: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2: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3: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2: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3: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宝仪，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李子婷翻唱的作品《身骑白马》，时间来到了16:51啊。下个小时我们的卡拉也 OK， 一起来致敬我们身边最可敬最可爱的老师。我们要演唱的歌曲是夜空中最亮的星，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我们启动歌声来致敬教师节啊。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咯。接下来重生之我在异乡为异客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晚高峰开始咯。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5: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4: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5: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7:01，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啊。进入秋天之后，很多人喜欢喝茶。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呢，想给大家推荐一款新会小青柑的普洱茶。那么价格呢是138块钱，一共4罐哈，送茶具一套加礼袋2个，方便大家中秋节的时候送礼。因为离这个中秋节是越来越近了，还在为送什么礼而发愁的朋友，这一款新会的小青柑的普洱茶。茶也叫甘普茶，它是既有新意又健康的茶礼，而且这款茶个头很小巧，属于甘香清新。我们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2: 没错，它呢是采用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干，干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甘香。里边的茶叶采用7年陈的普洱熟茶，叶底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呢是橙红透亮，入口是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够冲15道以上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是在线的。重点是这颗小青柑，甘香和茶香融合得刚刚好，不抢味不单调。中秋节吃多了大鱼大肉，饭后喝点这个甘普茶，清爽解腻，配着月饼，整个下午茶也合适啊。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哟。
1: 是啊，时间来到了17:02，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来听一首新歌，来自付辛博，皎皎月光，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晚高峰时刻来到我们的身边，路堵心不堵哦。

0: 时间来到了17:06，皎皎月光来自付辛博。想听最新的歌曲，请大家务必要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哦。今天呢是教师节，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所以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我们也是用歌声向我们的老师致敬。我们要唱的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1: 是，如果说你也会唱这首歌曲的话，想通过我们节目给老师送上一份最诚挚的祝福的话呢，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0: 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Summer 六，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0号，周四，今天也是第42个。教师节。
1: 是的啊，齐鲁大地文脉绵长，一代代老师扎根讲台，传道授业，立德树人。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咱们山东各地呢也纷纷开展了很多暖心的活动，亮灯致敬，表彰榜样，诉说师恩，以各种形式向全省的教育工作者送上了节日的祝福。
0: 是，我们今天也是用歌声一起来致敬我们的老师啊。如果你会唱这首歌的话，也让我们用歌声来表达一下对老师的这个致敬啊。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 是的啊，夜空中最亮的星，那个我们传道授业解惑指明方向的明星啊。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按住语音键来唱 K 就可以了。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特别棒，因为属于北方人的破产季马上马的就来了。
1: 是，
0: 你看看两节双节临近，中秋节10月1，还有即将要交的暖气费、物业费、各种保险、车险等等等等，还有家里人包括孩子换季的衣服跟鞋子。进入了10月份之后，就会有很多的红色炸弹随时而来，你需要随份子，还有等等等等，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补充一下啊。
1: 是的啊，依然是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里面按照流程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0: 是，这个糖果超人说还得有旅游啊，这光下半年的旅游钱也得5-6千。
1: 下半年别的就不说，你的年休假之类的，就光说国庆节出去
0: 啊，
1: 啥都贵，人也多，但是就这个时间有假期啊，啊对吧，就出去好好的玩一玩得有个时间啊。
0: 漂亮青说新学期开始了，这孩子各种辅导班的费用你们也没算上呀，
1: 得还学点知识啊。还有这一位小步子走，是我刚刚而且交完了幼儿园的学费，
0: 这个少不了的，
1: 就
0: 必须得交，是不是？嘟嘟妈妈说，你们这一说让我想起我家里3个车的保养还有保险都到期了。
1: 他们家有3个车，我家算电瓶车都没有俩。
0: 可爱多说，我再加一个车险，我今儿下午刚买完车险，
1: 跟你时间差不多，你稍等晚2天。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过去啊买车都讲究金九银十，
1: 哦，
0: 所以你一看掐指一算，金九银十到了，一个是买车，一个是买房，大家基本上都是这个日子前后。
1: 我说
0: 车企也在金九银十有一些很大的促销的一些活动。
1: 我说怎么就是
0: 扎堆交车险，
1: 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换车，包括还办一些车展，但是跟大家讲，有时候车展啊，有些车展它价格不一定便宜。
0: 哎呦，你在说什么内幕呢？
1: 对吧？这个就是买车啊，货比三家，你别光上一些车展看看，说啊这个合适那个合适，多对比一下，钱是自己兜里拿出来的啊。
0: 气泡水说，你俩是不是在我头顶有监控？我刚刚还在算账，算完账我都难受了，又听到你们俩今儿的话题，
1: 怎么样，国库不充盈了吗？
0: 笑笑说，你看车险、物业费、水电费、儿子学费，还有我们家未来的暖气费。
1: 暖气费其实可以再拖一拖，拖到11月份。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他说你们说这些钱啊，我正在一项一项的交，毕竟工资一个月一个月发的啊。
0: 33说，你们忘说了双11。
1: 不是，你们这些人都怎么有这些有钱的呢？我就是一个就是正当工作，来钱没有那么快。
0: 但我他既然说到双11，我再补一个，还有双12呢。
1: 双12没有双11那么狠，补充只是小补充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 J 说，我已经收到了国庆期间结婚随礼的红色炸弹了。
0: 9月10号现在已经收到，国庆7天
1: 也快了，因为定日子要定很久，不是说我国庆节要结婚，我提前半个月才定下我国庆要结婚。
0: 对对对，
1: 至少得算个日子，提前半年吧。
0: 王富裕说，国庆期间结婚的，我算了一下，我大概要随3000块钱的份子钱。他现在名字叫 ID 号叫王富裕。 国庆完了之后他可能就不叫王富裕了。
1: 其实你要算算这个账，如果说你还没有结婚的话、你就当为自己储蓄，如果你已经结过婚的话，你只是还钱而已，对吧？你这个上一算就明白了啊。
0: 欢迎大家聊聊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话说什么北方人的破产季来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支出，欢迎大家一起来补充一下啊。
1: 是的，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呢说说看有哪些这个几个月大的大头支出啊。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0: 是，这是我们节目的官方账号。为什么让大家加好友呢？是因为卡拉也 OK 的时候，公众号呢现在受这个设备的限制啊，没有办法直接把语音播出来。
1: 是的，
0: 但是加了好友之后，你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好朋友之外，你还可以一起来唱 K。 这首新歌来自路虎，叫做《香格里拉》，送给所有路上的你。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2: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3: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2: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卡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3: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2: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3: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谢天笑，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入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春春李宇春的新歌叫做《我要幽默》，时间来到了17:22，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很多朋友想在双节的时候买点玉器哈、玉石，但是又怕踩坑，又怕买到一些假货啊！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怎么去挑选玉，包括怎么去买到好玉的一个好的渠道。
1: 嗯，是的哈，和田好玉呢是可遇不可求的，市面上图片上都一样，价格那是天差地别。最让人头疼的是，咱普通人根本看不到真实的产地。看不到开采过程，全靠商家一张嘴介绍，买玉全程像开盲盒，踩坑率真的太高了。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广播重磅官方溯源大动作，终结大家买玉盲盒乱象。我们电台正式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质珠宝的官方邀约，接下来主持人刘好将会亲自带队不远千里奔赴昆仑之巅新疆和田于田县，开启一场官方认证全程透明的深度玉石溯源之旅。先为各位送上一个零风险的专属福利哈，先锁权益再看干货，现在只需要1元定金下单，立刻抵扣200块钱，全程没有任何套路捆绑，哪怕最后没有心仪的玉件不打算下单，这1块钱也可以，也会全额原路退回啊，一分钱不亏。想要抢占本次矿区溯源专属名额，锁定200元抵扣券的朋友，微信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玉石两个字添加福利官，进入主持人专属的溯源群来占位吧。
0: 进群之后呢，专属的权益直接给你拉满了哈，群内专属的抽奖是不停的。刘好呢入驻社群，一对一的根据喜好、预算、收藏需求帮大家挑玉避坑。矿区呢资深专家，逐渐人工二次复检哈，属于双重的品质兜底，全场都是一物一证的，搭配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收到玉件之后呢可以慢慢品鉴，满意再留，不满意呢是无忧售后的，买的安心，带的放心。而且呢本次呢都是四大皇家矿区溯源专场，限时限量哈。如果你想见证昆仑美玉的诞生，入手正宗的皇家矿区的话呢，现在就赶紧抓紧时间进群吧哈。时间来到了17:24，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 Alain 也出了新歌了，叫做删了100遍，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如果你想听最新的歌曲，这个小节两首歌曲包括

0: 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是来到了17:29，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为1.3万列。今天铁路部门将开始发售9月24日的火车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发布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聚焦麻醉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将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日前发布了第8批新职业，包括具深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国家统计局发布数字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我们的卡拉游可以邀请大家一起来致敬教师节，我们唱的是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咯。等候各位把车厢变成 KTV， 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5: 关于吸毒入刑，国际上已有德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则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进行处罚。根据规定，对于吸毒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科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另外，对于吸毒后驾车的毒驾行为，在我国的交规中也是零容忍。3年内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驾驶证。驾驶人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或者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要注销驾驶证。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人员，无论数量多少，根据刑法规定，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如果情节严重，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收财产。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Summer OK，
2: Leo OK，
1: 反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今天我们一起用歌声来致敬教师节，我们唱的是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2: 是的，如果说你也想参与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1: 很期待今天的歌声，先来听谁的声音？
2: 先来听小锦鲤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3: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

0: 就对于很多经常参加我们节目的朋友啊，说内心里很想大家见一面，我看都是生活中一些什么样的人。
1: 而且我觉得他的声音其实很适配这首歌。
0: 对的啊。
1: 下一位是
0: 轻轻轻轻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0: 他俩唱的不是一段
1: 啊，对，他唱的是开头的部分，这个女生
0: 是的啊。我们再听到的是一墨的声音啊，
1: 来听听看。
2: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后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0: 心，是指引我靠近你。
1: 他真的很棒，他是在大马路上唱的这首歌，
2: 是的，有一点风噪啊，
1: 哎，
2: 但是还是不错的啊，
1: 非常音准啊，包括声音啊，都在状态。
2: 是，再听到是花水月的声音，
1: 来听听看。

0: 哎，他声音很好，啊，觉得他声音有点老师的特质，哎，是不是？
1: 是是是。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原版《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我们选择用这首歌一起来致敬第42个教师节。如果你会唱的话，也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先找我们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喽。来听这首歌。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蓉、吴莫愁、火野丽。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郭靖临界点。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4: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
2: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林志炫《黄金时代》。
5: 来，我跟呼吸。时间。
2: 沈佳润 Why。
6: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迷中，明明着了的心又被。
2: 单依纯 Lover。 莫文蔚昨天今天。
7: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8: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人下的冬雪飘落，时间呢是来到了17:50，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韦礼安，如果可以。
1: 落下一万年的约定。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5: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4: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5: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4: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5: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是来自姚晓棠的新歌，叫做一万公里的思念哈。时间来到了18:05，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新闻哈，亚运会今天开始就开赛了。
1: 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今天在日本的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了。而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呢，将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于10号就已经打响了啊。
0: 中国队是明天出场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哈，我们的这个亚运健儿啊，能赛出水平来，赛出成绩来。
1: 是，虽然都说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是对吧，还是希望能够拔得头彩。
0: 18:05，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这个话题，就很多朋友就发自自己的肺腑之言，因为今天我们聊的是。咱们北方人的破产季来了，很多人一听这个，你说你什么叫破产季啊？双节临近，中秋、国庆，再加上未来接着有什么物业费、取暖费要交，各种保险、车险啊，什么各种就重疾啊，什么都有了哈。
1: 哎，
0: 包括全家人，尤其是孩子那换季的衣服和鞋子，还有十月份我们常说金九银十啊，很多人十月份那红色炸弹就来了，各种随份子，还有我们没有想到的以及。前两个小时大家没有留过的言，欢迎大家各种补充。
1: 是的啊，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互动，说说看你这个九月份之后的一些大额支出的话呢，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啊。
0: 哎，在你心目中多少钱以上算大额支出？
1: 妈呀，现在这个待遇，我觉得500块钱以上就是大额支出了。
0: 500块钱以上大额支出哈。马蒂塔呢说了，这个好朋友生日月，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吸引力法则啊，我身边那些好朋友都凑在这个月过生日，
1: 这个
0: 一帮处女座啊。
1: 那你是什么星座跟处女座这么吸引啊？
0: 他一说这个月，我突然想到这个月是处女座呀。
1: 你们这帮人在一起过生日，是不是得先去泡个澡，在一块吃个饭呀？干净一点。继续看到大家伙给我们的留言吧，因为每个人对于花钱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可能有的朋友觉得说这个是多花了钱的，这是少花了钱的，可能有的朋友觉得说啊，朋友聚会啊什么的，这不算花钱，这是正常人情往来啊。
0: 还有很多就开学季了。啊，孩子可能各种补习班也开始了，孩子的各种费用也开始了，
1: 是的啊，
0: 这个是很多的。还有刚有说过生日的取暖费，还有车险，因为往年我们都说金九银十是适合买车的日子，
1: 对的啊，
0: 所以这个车险就特别多。你看诺诺就说了，7月份我老公的车保养保险，8月份我们家出去玩，9月份养老交了10000块钱，孩子开学目前交出6000多，我们全家的衣服鞋子还没置办呢。昨天我还买了化妆品，花了1300多块钱。10月份我姑姐家的孩子12岁生日大宴，听我老公说我得随2000，还得交车保险，其他待定，不数不知道啊。你们今天这话题让我一数吓一跳啊！
1: 就每次到这个算自己这一个月或者这一年的消费总账的时候，我都会问自己，我真挣这么多钱吗？
0: 哎，前两天说了，十月一又迎来了婚嫁的黄金期啊。
1: 是，如果说你还是那个话嘛，如果你没结婚，你当储蓄了；你结过婚，人给你出的份你还回去呗，还当吃了顿饭，对吧？
0: 这位安提说了，暖气费真的是一个大头啊。我们自己开店，商铺的那个跟住宅是不一样的，
1: 价格贵一些啊。
0: 他说我们自己开店伤不起啊。
1: 不秃头说生日、结婚纪念日、羽绒服，还要买个挡风被吧，围巾、帽子都得买吧。
0: 这一说挡风被，就知道他有一个小电动。
1: 是，我觉得这可能结婚纪念日和生日花的钱更多一些。但是羽绒服现在也挺贵的
0: 啊。
1: 以前啊买羽绒服觉得1800买就挺好的了，现在羽绒服好的上万啊。
0: 是，我们顺着往下读啊。超级无敌美丽快乐富贵羊说了，小饭桌加小饭桌的各种的这种延时课的费用，还有我们家暖气费，各种都是需要支出的。
1: 是的啊，还有这一位啊，二小姐说，嗨，一到换季孩子生病了，这医药费也得付啊。
0: 是，阿达说，我们家所有人的生日刚才算了一下，全在下半年。你们这话题一出，我跟天塌了一样。
1: 所以就你们家人的生日，作为家人是要给他准备礼物或者去给他庆祝一下的吗？
0: 那是应该呀。
1: 我们家一般就是在一块吃个饭就行了。
0: 那谁出这个饭钱呢？
1: 天天都得吃饭嘛，无非加个菜
0: 啊。哎呀，
1: 对吧，这个斩这鹅 对吧，弄个白切鸡之类的啊。
0: 时间来到了18:10了哈，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下半年很多朋友也想买一个好的玉石，但是觉得买玉石呢又得踩坑啊什么的，不懂这些事情。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买玉石的好去处好方法。
1: 是的，和田好玉呢也是可遇不可求，市面上很多图片看着都是一样的，价格呢是天差地别。最让人头疼是咱普通人根本看不到真实的产地哈，也看不到开采的过程，全靠商家一张嘴介绍，买玉全程像开盲盒，踩坑率真的太高了。所以呢我们带来广播重磅的官方溯源大动作，终结大家买玉盲盒乱象。我们电台正式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协会联合本质珠宝的官方邀约，接下来主持人刘好会亲自带队出征，不远千里奔赴昆仑之巅新疆和田于田县，开启一场官方认证全程透明的深度玉石溯源之旅。这次溯源和普通带货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不拿市面通货糊弄大家，直奔新疆于田四大官方原生矿区的核心腹地，重点打卡两大鼎鼎大名的传奇矿脉哈。这个地方呢是在海拔4300米以上的昆仑雪山深处，山路崎岖，气候严苛，每年仅有短短数月可以开采，普通人有钱有时间也根本无法抵达，稀缺性直接拉满。如果说哈你想抢到我们的零风险专属福利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玉石两个字，只需要1元定金下单就可以立减200元，没有信誉产品1元定金也会原路退回哦。抓紧时间添加福利官进入主持人的专属溯源群站位吧。
0: 是的，进群的专属权益也直接拉满啊，群内的这个抽奖不停，留好呢入驻社群，一对一根据喜好运算收藏需求呢来帮大家挑玉避坑。矿区的资深专家呢也是逐渐的人工二次复检啊，双重品质兜底，全场都是一物一证的哈，搭配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收到玉件之后呢慢慢品鉴，满意再留，不满意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时间来到了18:12，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接下来听新歌了。这一趴两首歌都是新歌，之前是姚晓棠的10000公里的思念，接下来是黄霄云的新歌梦影，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想听最新的歌曲你锁定动感晚高峰就对了啊，我们也会把每周最新的歌曲跟喜欢歌曲的朋友一起分享。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1: 采用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妙。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大家好，我是郑凯。

0: 是来自胡夏的新歌，叫做《终有一天》。时间来到了18:22，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啊！哎，讲真，碰一个歌手是我们俩见过的，碰一个歌手，我们俩见过的不是说是我们知道有他呀，就真真正正的胡夏就在我们旁边演唱，现场的唱功真的非常的 nice。
1: 是的啊，确实，第一是本人看起来比视频要瘦很多。
0: 你在蛐蛐谁？
1: 没有，我确实电视现在都16:9的宽屏嘛，会不自觉的把上电视的人他拉得再宽一点。
0: 哎，是。
1: 所以为什么很多女生女演员她其实很瘦，可70-80斤上镜才刚刚好。
0: 哎，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不是聊谁上镜好不好看，我们聊的是属于北方人的破产季来了。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扫码来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了。李温柔说，哎呀，哎，怎么说呢，车位费不算钱吗？
1: 车位费几十块钱一个月吧。
0: 车位费一般不都是和物业费一块交了？
1: 不，它是两种，一个是你买了车位的车位管理费，一种你要租车位。
0: 哦，
1: 我现在了解到济南可能某些小区的租车位一个月可能到500-600块钱一个月，那确实是挺贵的一件事儿啊。
0: L 说，这两天我就看着我们家衣柜里前一个月买的衣服发呆呢，前一个月还热得穿不了，想着冷了穿，结果前两天一降温就感觉恨到冬季似的，这秋季的衣服我又没有了。
1: 今天早上出门上班，我开车路上看一下外面的温度，才18度，确实有点冷了。
0: 但是从今天开始，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回升过程。
1: 哎，
0: 只是早晚高峰还是冷，
1: 小回升，就是毕竟秋天了嘛，
0: 对对对，
1: 肯定是有温差的啊。默默说啊，暖气费加全家的羽绒服要破产了。
0: 哎呦，真的，
1: 为什么不能穿去年的羽绒服呢？
0: 柴柴说，一家子生日都在秋天，你让我怎么办？
1: 凑个中间日子，一起吃顿好的。
0: 真的，你摆上20多人那种大桌，在一起热热闹闹的订个大蛋糕。
1: 你们家那么多人吗？
0: 时间到了18:24了哈，刚才说进入秋天了哈，进入秋天，闪电优选也送上了秋天的美妆派对。这一趴我们推荐的化妆品呢是神仙水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旗舰店的正品卖多少钱啊？1730块钱，两瓶就得到3460块钱。今天闪电优选两瓶加起来只卖899块钱。
1: 是的哈 ，SK2 也是高端的护肤标杆了，30年口碑沉淀，明星网红同款，90%以上 Pitera 的专利成分是无法人工合成的，50多种营养物质直击肌底，深层锁水不黏腻，解决寒风当中皮肤干燥起皮卡粉的痛点，同时告别内油外干、毛孔粗大、油皮混油皮，秋冬也能够清爽通透。不管你是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可以搞定到爽肤水加精华的双重需求。弱酸性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干皮、熟龄肌都可以放心使用，改善到暗沉粗糙、淡化细纹，长期用呢养出细腻透亮的原生好皮呀。如果说你也觉得合适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我们大牌的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要薅到底了哟。
0: 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来详细的了解到，接下来送

0: 未成年人理性决策尚未成熟，对风险的感知力比成年人低，而且好奇心重，感染力强，所以对于未成年群体的禁毒教育尤为重要。家庭关爱是防止未成年人涉毒的第一道防线。未成年人涉毒有哪些征兆呢？
1: 如果家中孩子无故旷课逃学，情绪极端波动，消瘦嗜睡流泪，向老人编理由要钱，房间有奇怪的香味，比如大麻会散发甜腻的味道，冰毒会散发酸味，甲卡西酮会散发油漆味，再比如房间出现针孔或锡纸工具，孩子的社交账号出现暗语，如烧锅、飞行、开天窗等，或用支付宝频繁向陌生商户支付998元，毒品的黑话是99发，再或者突然佩戴长袖衫及墨镜，因为涉毒有可能有瞳孔放大或注射针孔。如果出现这些行为，家长们就要引起注意了。
0: 家庭是禁毒的第一道堡垒，一定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关注其反常行为，营造坦诚沟通氛围，传递拒绝毒品的坚定态度，用爱筑起防毒长城。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是到了18:30，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随着韩国首都首尔天气转凉，夏天时消失的蚊子卷土重来。根据首尔数字化蚊子监测系统显示，本月4号，首尔55个捕蚊点共捕捉到1978只蚊子，创下了一个多月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近日，美国91岁的桑德斯历时359天走完了3530公里的步道，完成了该步道年龄最大的人。据统计呢，这趟旅程他一共摔倒71次，其中6次被他称为重摔，1次甚至导致他短暂住院。全球最长寿的研究权威机构长寿。

探索组织官方核验巴西三姐妹，三人总年龄达到了316岁零302天，正式成为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在世年龄总和最高的三姐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时间呢是来到了18:33，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秋日特惠哈，给你介绍的是雅诗兰黛的眼霜，雅诗兰黛第五代抗蓝光眼霜15毫升，官方旗舰店呢正品一瓶呢卖到565块钱一瓶，两瓶要卖1130块钱。今天啊，闪电优选平台两瓶加起来才只要399块钱。
1: 是的，雅诗兰黛也是护肤界的老口碑了，这款全新第五代抗蓝光眼霜也是为咱们上班低头族量身打造的，宅家刷手机，上班盯电脑，蓝光悄悄伤眼周，干纹暗沉全部找上门。这款眼霜含咖啡黄葵籽提取物，能帮着抵御蓝光伤害，25+初老人群和熬夜党用着正合适。秋冬季节空气干燥起皮，暖气房里边眼周更容易干涩卡粉，这款眼霜呢是轻盈的凝霜质地，一抹就吸收，不会闷脂肪粒。它的二裂酵母和透明质酸钠能够深层补水，不管是早上上妆前打底还是晚上睡前修护，都能让眼周润润的，告别干纹的一个烦恼哈。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带走雅诗兰黛眼霜，买一送一哦。
0: 时间是来到了18:34，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今天的话题聊聊看哈，北方人的这个秋冬破产季来了啊，包括以后的唱 K， 如果大家想参与到节目互动呢，都可以通过接下来这个方式找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这是节目的官方账号啊。找到我们之后呢，根据系统推给大家的一个二维码来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了。王菲的主角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1: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2: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3: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2: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五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3: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2: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3: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首月牙湾啊，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啊。预计未来三天，山东大部分地区呢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北风转南风，气温开始回升了。但是啊，昼夜温差还是挺大的，最低温度还会达到14度左右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像是枣庄、临沂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是有小雨，但是其他地区呢天气就是多云见晴了。明天的最低温度，像是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度左右哈。明天最高温度，济南、淄博、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 Summer， 明天见。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3: 好的，朋友们，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乐广播，这里是爱车乐吧，我是大乔。好，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0531-827-2899-879-8799-1两路热线，随时欢迎您。好的，另外这个时间呢，大家搜索六个汉字山东音乐广播啊，六个汉字山东音乐广播，您搜索了这个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随时关注到我们的直播。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这个时间呢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呢等着大家发来的消息，我们会及时的帮助大家及时的解决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大家碰到了问题都可以发送消息过来。好，节目进行当中呢，这个时间大乔的个人号大乔全拼加数字1012，也欢迎每一位朋友添加好友啊。加了好友之后啊，您就多了一个汽车的小参谋啊。有任何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呢，加了我微信之后，节目之外的时间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这个时间啊，我们在这儿等着大家，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欢迎您。好的，另外呢在这个时间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几大平台啊，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呢找到我们的直播。乔哥乔个车，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在线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啊、分发，让更多的朋友们找到我们的信息啊，找到我们的信息，然后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啊。好，这个时间呢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我们的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最新情况。如果您的车呢也在召回之列啊，别紧张，抓紧时间呢到所在地的 4S 店报备维修处理，不要让车辆带病上路。
0: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报价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3: 好，请锁定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这个时间呢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的爱车乐吧，我们节目每天在这儿呢给大家介绍近期的车辆召回的相关消息。如果您的车也在召回之列，不用紧张啊，抓紧时间到所在地 4S 店报备维修处理。当然了，有些朋友说我的车啊，这个自从买了之后出了首保啊，就没在店里保养过，大家一定要搞明白啊。这个如果要是三包的话，可能会牵扯，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毕竟你的保养如果涉及到发动机、变速箱，你不定期保养的话，没有按照说明书的这个要求使用，可能会影响三包。但是召回可不一样啊，召回只要你的车辆在保啊、在这个在使用，召回呢是管终生的，这给大家提个醒。好吧，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有朋友说说 HRV 啊，有朋友问问荣放四驱啊、两驱啊，还有呢江淮瑞风 S2 跑了7万多公里多少钱可以入手啊，这些问题我们一会儿来解决啊，15之后来给大家解决。接下来呢我们先把今天的召回向大家通告一下。今天的国内召回呢仍然是停留在8月21号没有最新的消息发布啊，但是呢有一起召回我们给大家多次说过了，还是要讲一下，因为确实涉及的数量太多了，这个就是来自于特斯拉啊。特斯拉的这起召回的主要原因我们看一下，是由于我看看啊，这个特斯拉你给我出来啊，哪儿去了找不着了吗？这个特斯拉的召回前两天给大家说过了一遍啊，这个问题还是 比较严重的，当时说是哪个软件出现了问题啊？一共两个批次啊，对，这个召回。那么从8月21号起，将召回2019年3月4号到2025年12月7号生产的部分进口毛豆三、毛豆外，总计的数量是274万0642辆啊，270多万辆。这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转向辅助功能开启之后，车辆呢进入了组合驾驶辅助状态下，现有的注意力监测机制不足啊，不足以为驾驶员提供视线脱离的提示。那么如果驾驶员呢不能够及时的干预，可能增加发生碰撞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特斯拉上海公司呢将通过远程 OTA 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升级软件，以降低可能增加的碰撞风险。那么在现有的方向盘扭矩监测基础之上，增加舱内摄像头的监测，进一步呢促进驾驶员在启用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时候呢，及时观察驾驶员履行职责，遵守交规啊，随时注意周围的交通环境。那么驾驶员呢啊，用户呢无需到店就可以通过软件 OTA 升级来完成相关的召回。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车内呢有一个监控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干嘛的呢？就是当你打开驾驶辅助就 FSD 的时候啊，当然咱国内的是被阉割版的 FSD， 打开 FSD 的时候你不能不管它啊，你的驾驶员呢一定要专注的去扶着方向盘啊，或者定期不定期的要关注这个车辆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或者所有的驾驶都扔给车啊，人也是要参与驾驶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那个摄像头啊，可能无论是这个视角啊，无论是这个宽度的域啊，或者说这个观看的角度啊，可能软件上没有实现，硬件上可以啊，软件上没有实现这个数据。所以呢他现在通过远程升级 OTA， 让他的可视角度更大，观察驾驶员的这个范围更大，减少了驾驶员走神儿出现问题的情况啊，减少了发生事故时候他们的责任。所以在此呢，特斯拉呢对274万辆车型进行了相应的召回啊，我们这个看到了。所以您开的如果是特斯拉的 Model 3、Model Y 啊，这些车型注意一下这起召回，主要涉及到的是2019年3月4号到2025年12月7号生产的 Model 3和 Model Y 这些车型，大家一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
0: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3: 好的，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国际召回的最新消息啊。国际召回的最新消息，我目前看到仍然是停留在了9月2号的时间。目前看到的呢是福特呢，因为发动机舱线束接地存在断裂风险，那么将召回14万辆福特的野马啊。主要涉及到的是2024到2026款的车型，这个在国内有没有卖我还真不清楚啊。2024应该是有卖，国内呢确实福特很多品牌现在在清算啊，想把这个车型呢怎么说呢，就是打包给一个售后服务的企业吧，已经卖掉了啊。发动机舱内部线束接地头啊，可能发生断裂，从而造成驱动动力丢失。风窗洗涤系统、前大灯系统、空调系统、发动机冷却风扇等功能失效，驱动动力丧失，会增加碰撞事故发生的风险。此外呢，前大灯或风窗洗涤系统功能失效，将会降低行车能见度，进一步提升碰撞事故发生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啊，福特呢将免费为发动机舱限速接地端子呢进行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这个召回在美国啊，8月31号开始寄出，那么预计在明年的3月呢，进行备件的到位啊，不对，应该是待备件到位之后，在明年的3月份才会开启正式的召回。所以呢，这个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如果您也开的这个车也存在相关的问题，就要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召回的情况了。如果接地端子一旦断裂啊，造成车辆无法接地，那么连了电啊，造成驱动力丧失，这个大家要知道，经常开车的朋友知道啊，就踩油门的时候没动力了，这个在高速上是极度风险， 就是极高风险的这个故障啊，所以在此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一下啊，在这个情况下一定要注意一下相关车辆的问题。如果您也是开野马车型的话，一定要注意相关的召回信息。
0: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3: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的是宝马的召回啊。这次宝马呢，在美国召回2022-2026款的宝马的840i 四驱。2021-2023款的540i 的四驱啊，以及 M550i 四驱和2024-2026款的 750EX Driver， 总计的数量呢是27720辆。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传动轴和后差速器的一些连接部分出现了问题，待会儿我们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个召回的情况啊。来，我们看到有热线在等了，我们先来把热线上的朋友请上来，听听他有什么要说啊。啊，你好，热线上的听众朋友在线了吗？
4: 啊，你好。
3: 您是哪里的？
4: 你好，主持人。啊，我是商丘，商丘市下邑县的。
3: 商丘啊，河南的小伙伴啊。
4: 对对。
3: 啊，您贵姓啊？
4: 我免贵姓丁。
3: 丁女士啊，您反映什么车的问题啊？
4: 奇瑞。
3: 奇瑞，哎呦。
4: 对。
3: 奇瑞什么车的问题啊？
4: 奇瑞江豚一期。
3: 江豚。
4: 对。
3: 这是个什么车？
4: 就是新能源后翼面包车，客货两用的那种。
3: 哦，好，这是个乘配车型是吧？拉货的小面包车是吗？
4: 对对。
3: 它是新能源还是燃油的？
4: 新能源。
3: 哦，好，来我们看看这个应该算是奇瑞商用车集团的吧？
4: 嗯，对。
3: 好，来我们看看这个奇瑞商用车集团凯瑞汽车客服有在线吗？
5: 在。您听得到吗？
3: 我听得到。您好，您这里是山东业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帮助小伙伴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节目一开始呢，远在河南商丘的丁女士，奇瑞江豚的用户，向我们来求助啊。我们也是第一次接她的电话。您这个商用车凯瑞的客服，您是怎么称呼，或者您的客服号码是多少？
5: 您好，我这边是奇瑞商用车。6215号客服代表
3: ，6215号客服代表是吧？
5: 对的。
3: 好的，我是这个栏目的主持人大乔，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来，我们一起听听丁女士碰到了什么问题，她是来求助的，好吧？
4: 好，你好，主持人。
3: 好，丁女士，请讲。
4: 我是2026年5月21号，在商丘辽源区，新桥路那里购买了一辆，就是江豚一期嘛。
3: E 七是吧？这个车型真是碰到我的盲区了。我对他们家的产品是真不熟啊。你要说它是乘用车，这个虽然没开过，大概也能知道啊。但是这个行，您接着说啊。
4: 好的。在7月15号，正常行驶中，脚踏板踩不动，刹车真空助力系统损坏，刹车就是完全失灵。
3: 等会儿啊，7月15号，你是5月21号的车，7月15号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4: 对对，
3: 两个月六十天之内啊，真空助力泵不好使了，刹车失灵了，有没有造成什么损失啊？
4: 就是还好，当时就是说险些造成事故。
3: 哦。
4: 就是当时就是说还好，就是控制的，我就是及时关钥匙，前面有保洁阿姨叔叔，那当时我也挺紧张的，哎，就是说就一下子就是那种紧张度吧，还好没造成任何的损失或者车损坏，因为当时我就卡在那个马路牙子的上面，我直接顶上去，还好速度也不是很快，在我们下邑县城，当时就是说就还好停住了，就是说险些造成事故。
3: 好，就是没有损失啊，那不幸中的万幸啊。好的，那这个情况你就直接打店里的救援电话来维修呗。
4: 对，然后打过去电话，就是他们拖到就是售后去维修。当时我就说这个新车在这个一个多月之内就是发生了这么大的严重，就是说脚踏板就是说这个踩不动，刹车失灵，这种是安全隐患比较大。客服我也打了就是电话，让他说你能给我一个保证，就是说在半个年或者一年或者是在多长时间内能不能有一个保证，别再出现第二次这种事故，就是说这种原因，他们没有任何人给，就是说都给保证不了。结果就是说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是因为也是贷款了一部分，我还要还债，又是营运，我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再给我拖了 两天，就是说16号修好，当时我没敢开，在家放了几天，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是说我只能说自己认栽，就是开了，开了之后，那、就说在8月4号，
3: 8月4号，
4: 对，也是正常行驶中，运输中，前方就是有个车，突然间就是说变道嘛，我就急刹车，踩刹车，当前踩刹车，是有效的，但是
3: 第一脚有效
4: 力，对，但是效力，就是制动力完全不足，导致没有刹住车，我从正常的行驶中转到左边之后，然后我第一反应肯定刹车，就是让前面的车我不能去直接撞人家，就是撞到左边的，就是地里面。
3: 您稍微停一下，我们要有个广告进来，两位都不要挂断电话啊，稍微一等啊，稍微一等。
1: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0: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0: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3: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刚才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说到了河南商丘丁女士奇瑞江豚商用车的一个用户的求助，我们联络到了奇瑞凯瑞汽车的6215号客服。来，这个丁女士在线是吧？
4: 啊，在的。
3: 好，6215号客服您在线吗？喂，6215号客服您在线吗？喂，
5: 在的，您请说。
3: 好，不好意思啊，这个刚才我们广告打断了啊，不好意思啊。这个7月15号，丁女士的车刹车不好使了，8月4号又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是吧？就说到这儿了。
4: 对，
3: 哎，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4: 现在的车是当前状况是车辆停运，就是在那个他们那个售后那里放着。
3: 放着不管了，
4: 对，一直就是说我向400，包括他们厂家是安徽芜湖的嘛，不是，那边的是厂家电话我也打了无数次，包括他们就是说，是我们商丘的售后这边，我找他，他们就说什么，当时就是说8月4号发生的这个事，8月5号，我就说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刹车有问题，他们说没有问题，我当时给你修好了，我说是这样的，他就说刹车是我就是制动力不足刹不住车，他们说你是不是没刹车，就这个情况下我就说那你们可以调数据，是不是后台有数据，
3: 哎，对，这个一加数据你把它调出来，拿数据说话吗？
4: 对，结果到8月12号，他们把数据调出来了，调出来8月4号的数据上面是显示有效，但是有效，我8月5号也是给他说的，有效是不错的，我承认，但是他效力制动完全不足，导致就说刹不住车，是被石头卡住的，才把那个就说车撞坏，石头卡住底板卡停了，就是这个他们现在就以这个问题说他车没有问题，他不给我修，就说也不给我任何的解释，因为就说当时就是发生这个事之后，就是人家对方说也看我就说为了躲他才造成这个事故，不然我就会撞到他或者撞到他本人或者撞到他车上，他就说承认他是全责，就是这样，本来我的车坏了他的车又没毛病，是不是？
3: 是，
4: 然后就这样，再一个就是说他给我调取的就是说数据上面是这样显示的8月5号，但是我就认为他这个7月15号发生的这个就是脚踏板踩不动刹车失灵这一块，他这个是安全隐患没有解除，只是维修，他是从另外一个车上给我换了一个什么真空棒装到我车上的，当时7月16号。
3: 等会儿，
4: 但是
3: 我打断一下丁女士，您说他是从哪儿给您找了个真空棒换上了？第一次
4: 从他们经销商卖车的那里。
3: 不是新车还是旧车？
4: 就是他们就说是新车，在上面新车，
3: 就从新车上拆了一个真空棒给您换上了。
4: 对，他是当时说是从厂家给我发，但是说就是说发的话要等什么呢，他就没
3: 这个，我觉得倒可以理解啊。他从他在售的商品车，在售的商品车上先拆一个零配件给您，防止您耽误您用嘛，对吧？
4: 啊，对，这个我也理解，所以说我就接受了。
3: 是，
4: 但
3: 您接着说。
4: 啊，当时就是说这我也接受了，他现在就是以8月4号这个事就说他说他真空棒有效，他就是不承认他们的刹车现在有问题。
3: 嗯，
4: 我一直就是一直在就是给他们沟通，说到你可以把7月15号的数据给我提出来。
3: 哦，
4: 我就说看7月15号的数据。
3: 不，
4: 我当时
3: 7月15号的数据，他第一次维修不是已经给您修好了吗？
4: 但是修好了，他这个刹车就是制动这个系统完全没有，就安全隐患没有，就是说消除呀。
3: 就是又发生了这个情况。
4: 对，又发生了，导致了第二次这个事故，是不是？你看7月15号修好，7月16号修好的，
3: 嗯，
4: 8月4号就发生了这个事，在短短半个月之内就是。又发生了这个事，你说这个车已经在2个月之内发生了2次，就是说，刹车助力这个问题，我怎么还能敢再去随意的去开？第二次造成这样的事，
3: 这个确实是啊，确实是如此啊。
4: 对，
3: 那个，
4: 所以就是我现在想说的是，这主持人，你比如说，我要8月4号的，就是说这个数据，他给我提供，他是说我没踩刹车，结果踩了，他就说他有效。我要7月15号的数据。
3: 不，这个丁女士打断一下啊，这个东西啊是这样，他给你的数据能够显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能够显示你的有刹车踏板的这个力度是10%，但是呢你这个刹车距离和刹车的这个你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吗？
4: 没有，他什么都不跟我说，他只说有效。
3: 不是，你踩刹车的力度有效，但是你能调到这个路段有没有监控啊？
4: 没有监控，所以说就是他这个多少米，你比如说在多少米多少速度，
3: 嗯，
4: 我是速度当时不高，
3: 嗯，
4: 40多米，在国道上47码，
3: 47公里。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第一呢，你现在没有监控，不能证明你这个车到底的这个刹车距离有多少。现在只能看到什么呢？因为现在电车啊，都可以监控它的这个就是模块，都可以监控到你踩刹车的力度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吧？证明你踩下刹车了，这只能证明你踩过刹车，对吧？
4: 对，
3: 但是这个刹车有没有效果，要实际现场勘测才能看到。
4: 他不给我任何的勘测，也
3: 不
4: 给我任何的
3: 说法。这个他是没有义务给您去勘测的，就是最好你能找到这个路段的监控啊，如果能记录下来，或者其他的车辆能记录下来，找到你这个车，譬如说在踩下刹车到发生碰撞的这个时间，如果这个证据能对得上，就可以印证你说的我踩了刹车了，但是刹车不好使，或者说力度达不到，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现在就是你车上也没有行车记录仪，也没有相关的这个数据，它能给到的数据就只能看到是你这个车的刹车踏板有踩下的这个力度，它证明是它认为是有效的，没问题的。但是实际在车辆的使用情况，如果按照您的这个描述来讲，就是你踩了刹车了，但是它这个刹车的阻力不足以达到影响车辆车速的这么个，或者说影响车辆车速的这个力度不全，明白吧？是这个意思。
4: 对，
3: 哎，
4: 对，
3: 所以但是你
4: 完全打不到刹车，
3: 但是你从哪能证明这个事儿呢？
4: 但是我就从就是7月15号，我不是要这个数据吗？我是1点到1点半之间发生了这个事故，7月15号第一次脚踏板踩不动，我要数据。他们我反复几次，就是说要么全天的，要么你就给我调1点到2点这个到一点，就是从1点到2点半之间这个数据。但是他们给我调数据，你知道调到几点吗？调到2点半。到3.09的数据，
3: 不，这个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啊。哦，就是调的时间和你要的时间不一样是吧？
4: 对，
3: 就是你7月15号那天的数据对不上。
4: 对，我就是认为他们明知道，像他们售后前天9月1号也给我说了，
3: 嗯，
4: 说就是意思。
3: 好，这样，这个稍等啊，6215号您记一下啊。这个，
5: 嗯，
3: 丁女士要的是几点到几点？1点半到7月15号1点半。
4: 1点到2点半。
3: 1点到2点半，这么长时间跨度的刹车这个数据吗？
4: 对，但是我就是只能说这样确定情况下能，就是说能监测出，但他们给我提供的这个数据是故意隐瞒这中间就是发生这段的事故。
3: 嗯， 你的意思就是你的事故发生在一点到两点半这个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这样，您再回忆回忆，如果有可能的话，您把这个时间缩得短一点，因为它是按毫秒级来出数据的。如果一个半小时的数据能出好几十页，
4: 啊，这样的话就说应该是在。就是两点左右，因为2:03我已经给他们那个商丘那边就是说就是售后那边已经打电话，我就是确认
3: 好，那这样吧，
4: 他们沟通了，
3: 这样吧，这个6215号您记一下啊，咱是按照7月15号的7月15号的1:40
4: 差不多
3: 啊，40到2:10这半个小时的时间提供数据能行吗？您记录一下
5: 这个情况，我们这边会把您向
3: 厂家反馈。好，记录一下啊。然后8月4号那个是大概什么时间？
4: 那个是2:30左右。
3: 别左右，姐姐，您这一左右。
4: 3:30，3:20，3:15。
3: 15:15啊，到15:35这20分钟的这个刹车的车辆的数据是吧？
4: 对，
3: 好，这两个数据，这个麻烦6215号您记录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厂商后台能调阅一下它的数据，给消费者答个疑，解个惑。给您说一下，您这个车挂在个人名下还是公司名下？
4: 我个人名下。
3: 如果是挂在个人名下啊，这个因为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累计维修2次仍。

0: 和打过很多次交道了。那么凯瑞真的是头一次碰到，因为可能我们平常接到的奇瑞的用户的求助比较多，希望你们重视起来。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跟凯瑞的客服联络啊，希望你们重视起来丁女士的这个情况。这个人家是来求助的啊，不是来投诉你们的，这是第一次热线啊，你们抓紧时间把这台车呢，希望你们能派出技术实力把这个车的情况呢找到问题所在，把这个问题找到，看看这一批车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有的话抓紧时间安排企业技术公关技术解决问题，好吧？
1: 好的，谢谢您的这个信任与支持。
0: 好，那也感谢丁女士啊，您说
1: 啊，请问您这边是否有要求具体的这个回复时间？
0: 尽量吧，48小时之内，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先联系用户，先把用户的问题解决好。我们媒体如果用户问题解决好了，给我们回复说 OK 了啊，我们就不再去过多的去跟进了，好吧？
1: 嗯，好的。那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帮您同步向。
0: 好吧，尽量在2天之内能给用户一个完美的答复。如果啊，这个情况，因为他还没有出60天，没有出3000公里嘛。对吧？所以发生这个情况的过程，这个车现在一直在他4S店停着。
2: 一直对，在他们售后那里，就是说维修点那里。
0: 最好是能有现场。你们当时出险的时候报警了吗？
2: 报警了。
0: 那么报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出警的记录啊？或者说有没有给责任的认定单啊？
2: 认定书有。
0: 有是吧？
2: 就是他们就是现在以认定书说是对方全责的认定书。
0: 对方全责，
2: 对，因为当时对方是一个小伙子嘛，他就是看来就是说认为我为了去躲他，才造成了我这个车的事故，他的车没有损伤。
0: 不，等会儿啊，等会儿这个，责任认定书，你们两个车是追尾啊，还是剐蹭啊？
2: 是我为了躲他，就是我的车损坏了，他的车没事。
0: 不啊，人家的车没有损伤，你为了躲他，这个我不太明白啊。就是你其实是刹车踩不住了，在合理的距离之内刹车没踩住呗。
2: 对对，就是在。
0: 如果要是刹车，如果按照您的描述啊，我说的很严谨啊，按照您的描述，如果要是刹车踩住的话，其实是不可能碰到的。现在是由于刹车踩不住了，你打了方向撞了旁边的石头，是吧？
2: 对，如果说是他刹车，我就是刹车动力足的话，我应该停在路中间。
0: 你当时车上拉了多少货？
2: 就有500斤没完，就几个箱子。
0: 拉的
2: 他们
0: 不拉的什么东西呢？
2: 就是那个洗脸盆。
0: 啊，这个跟我是觉得这个刹车距离是跟车身的承重也有一定的关系，你货拉的多了，动能大了，肯定刹车距离要长。但是如你
2: 他那个没有，
0: 如你所说，姐姐你听我的啊，这因为这一次情况我们反映给厂商，他们怎么解决咱不敢说啊，但是如果这个车现在他不能给你安排退换车的话，下次这种车建议你尽量买一个好一点的行车记录仪，这样行车记录仪上的数据我们也能看到，也能帮你去判断到底是什么原因，这样的话其实是两种情况跟厂商的数据去相互印证到底是不是刹车会有问题。你比如说马路中间的那条这个虚线啊，那不可以跨越车道的虚线，你一条虚线大概是6米多，你跑了多长时间，跑了多少秒，你这刹车你比如说踩到100%了，然后你还跑了好几条虚线，那这刹车到底它的距离是多少，人家厂商规定的距离是多少，国标的刹车距离是多少，这都你有数据可以查可以算的，现在你啥都给不了我们，你这个说刹车不好使了都是你自己的描述，我觉得帮您挺难你知道吧，但是这个情况呢还是要看一下厂商后台的数据，希望厂商能找到问题的所在，主要的原因是保证广大消费者的权益，我们也希望6215号能明白好吗？
1: 好的，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帮您下
0: 来。好嘞，好，感谢啊，感谢6215号接听了我们的电话，也感谢丁女士向我们来这个进行求助，我们希望尽快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好吧？好，再会两位。
2: 好，谢谢。
0: 好，我们等一等啊。 好拜拜。
1: 好的，感谢，
0: 好，再会。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作为一种传统毒品，大麻在我国受到严格管控，
6: 而最近几年市场上却出现一种类似电子烟的产品，号称上头电子烟，里面添加了一种人工合成的大麻素，吸食之后会产生一种类似吸食大麻的感觉。而这些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比普通大麻更容易上瘾，对身体的危害也更大。不少人就在电子烟的吞云吐雾中不知不觉中染上了毒瘾。在全球已发现的1025种非植物类新精神活性物质中，合成大麻素类有297种，占了近三分之一。我国已发现103种，而潜在数量可能高达成千上万种。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想方设法把一些未列入管制目录的合成大麻素添加到电子烟油或喷涂于烟丝、花瓣等植物表面吸食。由于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种类繁多，更新不断，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正式将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列为毒品进行管制。公告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对合成大麻素类物质进行整类列管的国家。只有将其进行整类列管，才能有效遏制这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和蔓延。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山东业态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初心不变说了，想看看瑞虎9.25的豪享版啊，这个车多少钱我不太清楚啊。车呢，瑞虎9，我个人觉得第三排之前我们应该是 在验西湖的时候有过一个静态观测啊，因为别的活动人家试驾，我们去参加另外一个活动，正好停了一台试驾车看了一眼啊。这个第二排呢，如果放到一个正常的位置呢，其实第三排的空间比较小，我觉得你可以再看看啊，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品牌的售后呢，这个有句名言在江湖上已经很久了，这个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的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个人觉得，如果我是你，我不会选这种售后服务相对来讲，是吧，你懂的啊。所以呢，我们不是太建议购买这种车型啊。如果你要是愿意选择七座车的话，同样的配置，同样的价格，你可以看看吉利的大豪越啊，它的 1.5T 的动力应该够用
1: 啊，但是油耗表现呢也一般，这个级别的车型你看啊，除非你选择混合动力的，否则的话油耗都不会太美好啊，基本上都在10个油左右啊，这也给你提个醒，好吧。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销售者和生产者必须依法承担三包责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支持消费者合理消费、理性维权，净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质，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不断丰富的物质需求做贡献。咨询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
0: 好，0531-8292-8992，两路热线欢迎您啊，来吧，接下来这个君莫笑啊，说10到12万的纯电车型有什么好推荐吗？这个看您的需求啊，主要的需求是看你想要个轿车还是想要个SUV 还是想要个 MPV 啊，这个纯电的车型，这个级别的MPV可能都不是，或者说这个 大 SUV 都不是太美好啊。 看看需求吧 ，SUV 的车型的话，吉利银河 E5 啊，可以的，对吧？然后呢，像这个，之前我们看过的 SUV 的车型 ，MG 有没有 ？MG 4好像贵了，便宜了点。车型的空间角度，这个级别试过的，哎，像过两天就会马上会上市的那个小不点的车型叫什么来着？稍一等啊，稍一等那个小不点的车型，哎呀，看。

稍一等啊，我给你想想啊，导播正在接热线啊，不着急啊。这个好家伙，这个吉利的银河的 E5 啊，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产品，目前长城家没有太靠谱的产品啊。另外呢，这个像早期能够看到的一些还不错的产品，我给你琢磨琢磨。哎，大众的 ID 啊 ，ID 系列你可以去看看啊 ，ID 三、ID 四啊，这些车型，广汽埃安有个 Y Plus， 但是那个电池啊一定要看啊，尽可能选宁德的，不要去选这个，不要去选这个，IN-Y 和 IN-i60 啊，基本上一个平台的车，尽量去选这个宁德时代的电池，不要去选那什么，不要去选那个中行的电池啊，因为中行电池最近出问题的比较多啊，这么几款车型吧，来，另外的话，马上要上的这个起源的 Q06 啊，我觉得也可以去看看啊，可以去看看。还有前两天的极狐的 T7 啊，也可以去看看。这些价位都差不多啊，10到15万价格区间的产品，好吧？哎，

0: 好的，这个时间我们导播忙碌的接着这个热线啊，看来这个电话比较难打啊，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来看一下，是用户在线吗？啊，那我们先把用户请上来吧。你好，哎，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贵姓啊？
1: 是谭，
0: 谭是吧？
1: 谭，
0: 潘啊？
1: 啊，
0: 哦，潘先生是吧？
1: 是
0: 啊，潘先生。来，好，哪里的朋友啊？
1: 青岛，
0: 青岛的小伙伴啊。
1: 嗯，
0: 您反映什么问题？
1: 就是我在街头买这个汽车，两个版本不一样。
0: 截图啊，哎，又是这个品牌，真头疼啊！我一碰到这个奇瑞旗下的品牌，我说真头疼。截图的什么车型啊？
1: 截图的长七零超越版，什么的。
0: X70什么版？
1: 超越版。
0: 超越版啊。
1: 超越版手动。
0: 啊，超越版啊。好嘞啊，来看看我们截图的客服在线了是吧？
2: 是的。
0: 啊，稍微等啊，那个潘先生，您那儿的信号啊，咋噪音有点大？您别开免提行吗？
2: 没有打开免提的，先生。
0: 啊，不是说您客服小姐客服小伙伴，您稍微等啊。这个潘先生，您那儿的噪声有点大。车主。
1: 啊
0: 您稍微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好吧，不知道为什么背景噪音那么大。
1: 好像就是开免提开的。
0: 你别开免提，不用开免提。
1: 好、
0: 好嘞，好太棒了啊。那个来看看我们截图的今天客服是哪一位啊，您是多少号？
2: 6404号
0: 客服啊，感谢您接听我们的电话啊。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节目开始，我们的青岛的潘先生啊，买了一辆捷途 X70 超越版手动挡的车型是吧？
1: 对的。
0: 哎，好，他碰到了一些问题啊。我跟您都是同一时间接的电话，我们一起来听听潘先生的这个情况，好吧？潘先生，把您碰到的问题告诉我们。好嘞，来，请讲。
1: 我买这个超越版。带着基础流量，现在我提回来家，在这个截图 A 片上查到是荣耀版长七零。
2: 先生方便说普通话吗？
1: 没有基础流量。
0: 您能说普通话吗？我也听不太懂。您说买的是超越版对吧？
1: 对。
0: 现在呢？
1: 我这个开到家以后，在这个截图 A 片上看到的是。超越版长七零，
0: 你要的是什么版？
1: 要的是超越版。
0: 那现在是什么版？
1: 现在是荣耀版。
0: 荣耀版。
1: 嗯。
0: 你是在哪儿看到的？
1: 我就在截图这个 A P P 上吧。
0: A P P 上。
1: 啊，对。
0: 哦，您输进去 A P P 上是荣耀版。
1: 对，它显示是荣耀版。
0: 显示是荣耀版。我看一下您给我发的那个图里可没有这个 APP 的截图啊，您把那截图发我一下看一眼。
1: 好。
0: 好吧，你这得有证据啊。啊，这个这个6404号您听明白了吗？
2: 能听明白了。
0: 就是这位潘先生，青岛的用户，他买了一个截图的 X70 的超越版车型。结果呢，车呢已经到手了，结果呢，把这个车辆注册了之后呢，发现是 X70 的荣耀版。哎，潘先生，您把那个就是那个 VIN 码边上不是有一个小眼睛吗？你把它点一下，点一下，把所有的字母都亮出来，截个图发给我，明白吗？
1: 哦，
0: 哎。您看您截图的那一页啊，旁边不是有个小眼睛吗？就是在9504后面不是有个小眼睛吗？你点一下，把所有的这个车辆的 VIN 码都显示出来。
1: 哦，
0: 好吧，这样的话呢，我们能证明这台车，您的这台车啊，显示的是荣耀版。我看看跟您的这个 VIN 码要必须相符才行。啊，这个就是您是不是感觉受骗了？
1: 欺骗了，属于欺诈应该。
0: 不，这个咱不能确定它是不是欺诈，就是现在厂商的版本比较多，是吧？这两个版本我不知道差什么。如果我因为我现在在截图的网上已经截图官网上找不到荣耀版了。这个6404号，你们现在截图官网上还有荣耀版的配置吗？
1: 是我一看也不找着。
2: 稍等查询一下。
0: 哎，您看看还有没有这个截图荣耀版的？哎，还真是，这个，您查一下有没有荣耀版的这个信息了。我现在是在你们截图网站上是看不到2024款 1.5T 手动荣耀版的信息了，但是呢，现在所有的新款呢都是超越版啊，能看到超越版的信息，一个手动的，一个自动的啊，这两款。所以现在这个两个车在你们的网站上我们看不到对比了，但是目前在汽车之家上我们看到，因为留存过痕迹嘛，我们能看到两款车的这个配置啊，我们能看到两款车的配置。其他的部分目前这两款车，我们想问一问这个潘先生，你买了这款车，你觉得跟你的要的车不是一个版本是吧？
1: 对。
0: 这两款车差多少钱您知道吗？
1: 我肯定不知道。
0: 您不知道它的车价差多少是吧？就是说您选了一个超越版，现在给到的是荣耀版，您想知道是为什么是吧？
1: 对。
0: 来客服您记录一下这个情况吧。
2: 我们已经如实记录了。
0: 好。因为现在你买的版本货不对版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好了啊。如果要是真的给买的是超越版，您把合同发一个给我有吗？
1: 我在外边没在找。
0: 不，家里有这个车辆合购车合同吗？
1: 家里有这个汽车销售合同，这写的是超越版，
0: 写着呢是吧？
1: 超七零超越版超越。
0: 行，如果家里有您发一份给我，我们想看看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了这个买了车之后这个货不对版的情况，好吧？
1: 可以。
0: 好嘞，那行，这个情况我们先记录下来了，6404号记录清楚了这个相关的情况了吗？
2: 已经详细记录了。
0: 然后也请给反映给你们厂商的这个售后和 APP 平台，为什么用户买到的这个车辆写的是超越版，结果到了手机 APP 上验证的时候，通过 VIN 码验证的时候却显示的是荣耀版啊。这个荣耀版如果是从相关的网站上对你们产品的介绍 X70 2024款 1.5T 手动荣耀版，但是从这个他给我发的这个车辆名牌上制造年月是2026年的8月，如果是一个停产的车为什么又出现了呢？这个有点奇怪啊，希望能给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好吧？
2: 好的。
0: 如果要是给不到合理的解释，我个人认为这个车型一款停产的车再生产然后按照新款卖给消费者，我不知道这属于什么行为啊！这个收音机前视频前的小伙伴你们都看着也都听着，我们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关注。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乐霸，我希望截图方面抓紧时间给出一个合理的答复，好吗？
2: 好的，我们马上就会线上反馈。
0: 好嘞，潘先生听明白了吗？我们也请客服那边去具体了解，然后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如果确实存在您所怀疑的刚才说到的欺诈，那么看看我们如何进行后面的这个跟踪报道，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好嘞，好，再会两位。哎，好，拜拜。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6: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5: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6: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5: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6: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 代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5: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3: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4: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4: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3: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车乐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来吧，平凡一凡说到了大众的 T 六怎么样？这是个什么车 ？T 六是刚刚上的那个吗？一汽大众的那个，那个车还真没开过啊，等等吧，等我们试驾过之后来介绍啊。本田的 HRV 呢是个不错的车型啊，本田的 HRV 跟 CRV 呢有小小差距，就车长差了5厘米。然后呢，这个车呢是在全新平台上研发的，所以它的整体的驾驭的质感呢更好一些，而且车呢车身结构更紧凑，它的车内饰呢更现代化啊。荣放四驱两驱是不是没区别啊？怎么可能啊？四驱的肯定四个轱辘都有附着力，两驱的只有两个轱辘有驱动力啊，这不一样的啊。啊不对，应该说四驱的是四轱辘都有这个驱动力啊，两驱的呢是两个轱辘有驱动力。但是它这个四驱是个智能四驱啊，有需要的时候就出现，没需要的时候就不出现啊。儿女双全说了，16年的江淮瑞风 S2 跑了7万多公里了，这车还能值多少钱？这车我估计就8000-1万的啊，这不会太贵了。好吧，吉利面包 V6E350 续航50度电可以吗？这也是个乘配车，放心买就行。像这种级别的产品，你可以去看看50啊，50的荣光，哎，荣光还是宏光还是阳光类的，像这种产品，微面的产品，新能源的可以去看看吉利的那个叫什么星城啊什么类的，也可以看看50，这两个车 PK 一下啊。10万上下家用 SUV 推荐一下，这个价位太多了啊，家用 SUV 挺多，就看你家里坐多少人。10万上下你想买个6座的可以看50的星光 L， 对吧？如果买个普通家用的 SUV 的话可以看这个博越 L 啊，5座看博越 L 啊。如果看纯油的话，你可以看看起亚家的这个狮跑啊，是吧？还有今天刚刚上市的这个赛图斯啊，这些车都可以啊。26奇骏，哎，奇骏就算了，我个人觉得奇骏就不要买了，探岳也不要买了。如果买大众的话，就看上汽的这个途观 L 啊。领跑的车我没开过啊，我不多说啊。领跑的车你要愿意买你就买，我没开过，我不敢推荐啊，没开过的产品不推荐。红旗 H9 全款照多少去谈合适 ？H9 的车型你觉得行吗？我个人觉得每次碰到红旗我都说，这要不咱换个话题啊。广汽传祺 GS4 这货还出呢，那你肯定看长安 S55 啊。55的车这个无论做工可靠性还是更有优势一些的，这个级别的 SUV 里面你在吉利家也能找得到，靠谱啊。吉利的长安的你都可以看看，尤其是长安的产品。经典 H6 能入手吗？这车除了费油没有大毛病啊。帝豪5代行不行？可以买，放心买。如果钱凑手买那个 iHive 的版本，让你省油省到不可想象啊。但是记着啊，买油车的小伙伴一定要这个5000公里用一次鸡蛋清除剂啊，一定要记住啊。睡个好觉说可以汽车维权吗？先别说维权，先看看什么情况啊。我们鼓励大家合理维权，理性消费，也许你这个事儿打个电话一次性求助就把问题解决掉如果你要是说有些问题解决不掉啊，咱第二次第三次咱才叫维权呢。别把这个维权说的这么过分啊，因为有些时候一维权厂商紧张啊，他一紧张容易做错事儿啊。27款的 G28 路上怎么样？插混，别买别克家的插混，他家的插混一般啊，要买就买油的啊。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到这了啊，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呢，可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发送关键词啊。还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吗？那这个关注汉字啊，6个字，山东音乐广播6个汉字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在里面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789 到我们的平台就可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来问，不会用可以随时来问我啊，加我的号大乔全民加数字的1012，随时来问我啊。27年奥德赛会换代第五代的 IMMD 吗？必须啊，对吧？这个本田现在没有最新的产品，也是产品小年，所以今年呢本田呢比较吃亏，但是明年啊，本田呢将会带来很多新的产品，无论是新能源的，无论是燃油的，无论是混动的，都会带来新的产品。所以在此啊，希望朋友们重点关注。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朋友们有任何问题还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继续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我们节目之外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好，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咱再会吧。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5: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4: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5: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4: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5: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6: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7: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6: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7: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6: 网速更快，畅享5G A，
7: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6: 详询10086。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妙。
1: 另外开通试喝5克，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2: 品齐鲁风味。

0: 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ruising in Texas 追平常规单曲的记录，豪取第19周冠军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成功迎来新高第二位 ；Taylor Swift 新晋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和 Morgan Wallen 的 Been By Now 相继退居第3和第4位。其实除此之外，剩下的单曲全数卡位。先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已经累积在榜20周，来自 Ken Brown 乡村的热单 Woman 本周继续小涨，迎来新高第46位。作为目前榜单前50里电台占比最高的热单， Ken Brown 的这首歌表现的确是实现了难能可贵的阶段性的回春。作为曾经成绩不俗的新生代的乡村歌手之一，他如今算是确保了良好的电台员的基本盘，而歌曲目前已经来到了20周的关键门槛了，希望后续能够继续向前迈进吧。

本周继续看到上升有九个位次 Karol G 联手 Judy Line 带来的西语歌曲 Baby Why Wow，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新高第29位。 Karol G 近期发布了个人的新专辑，口碑发酵，继续逆袭。这首歌起初并非主打单曲，但是走出了惊人的逆跌气魄，继上周从后50地位直击前40之后，本周又发力挺进前30之列，绝对是未来前排热单席位的有力竞争者了。目前排在这首歌前面的都是2022到2023年度热单巅峰时的单曲，所以期待这首歌能够逐步的反超吧。

Ella Lonely 乡村的热单 Chasing Texas 本周成功登上了第20周的冠军宝座。由此以来 Ella Lonely 这首歌正式超过了此前的非假日单曲最长冠，目前独享常规单曲周冠军最长的记录，距离拿下所有单曲记录目前各项数据都还是尤其稳定。若是未来没有大牌空降的拦截，想必有望直接冠到年底的周期呢。周数记录还能够突破到怎样的高度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单元最后就来听到来自 Ella Lonely 的乡村冠单 Chasing Texas。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2: 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6: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5: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6: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5: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6: 遇见更好的自己。
7: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8: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7: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8: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7: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8: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7: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很多人想要快速减肥，于是在网上购买了所谓的网红咖啡。据说喝了这种咖啡，躺着也能瘦。体重是减轻了，但头晕、恶心、失眠等症状也随之而来。这并不是减肥带来的正常反应，而是因为这种网红咖啡中添加了一种被明令禁止添加到食品中用于肥胖症治疗的处方药——西布曲明。西布曲明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具有抑制食欲等作用。这种药品必须严格遵医嘱服用并控制剂量，一旦滥用会导致失眠、便秘、血压升高、呼吸困难、肠胃炎等症状。减肥药中含违禁药品的并不少见，甚至有犯罪分子用毒品可以减肥作为理由来诱骗他人吸毒。所以说，任何打着有奇效幌子的药物都要小心隐藏在其间的猫腻。日常生活中对药品的选择和使用要谨遵医嘱，确保用药安全，不要盲听盲从。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4: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3: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4: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3: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4: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3: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苍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2: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3: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2: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3: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蓉、吴莫愁、火野丽。金沙涟漪隧道。
4: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郭靖临界点。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5: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事。
0: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林志炫黄金时代。
6: 来我跟呼吸时间。
0: 沈佳润 Why
7: 怎么一这样又在自暴自弃，明明着了的心又被
0: 单依纯 Lover。 莫文蔚昨天今天。
8: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3。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2: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3: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3: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3: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不行，还我，
4: 是你们
3: 想过，
0: 还我，
3: 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啊，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Come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先生你好。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实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三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5: 爱宝宝。孙奇写，山东省奇写库，400-606-6600。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4: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3: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2: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3: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2: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3: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2: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2: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2: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全民百计，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计，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A，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2: 采用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1: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2: 另外开通试喝5克，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5。

0: 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2026年9月11号，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了。各位，哎呀，这个星期五的早晨啊，这个感觉还是特别凉意习习的。我相信各位来到了9月11号以后，所在城市的天气像和济南一样，也都是凉飕飕的感觉啊。俗话说得好，精神抖擞一小伙，今天还是只有我啊。这个明天啊，明天周六啊，明天周六周日不是我，精神抖擞一小伙，周六周日不是我，精神抖擞一小伙，周一还是只有我。所以说呢，一开始还要和这个大家伙给李萌同学请个假。李萌同学是昨天这个出发出差去胶州了，所以说呢，这个今天以及下周一的节目呢，还是李宁一个人陪伴各位在路上。依然欢迎各位在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回复任意内容证明你在听啊，差点说成回复秒杀这事儿啊。这个欢迎各位来回复任意内容证明你在听，可以发来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给我来看一看。因为早上起来打开平台，发现好多朋友都发来了这个路上的天气状态。比方说 YL 就说，没有滤镜的威海那真的是新鲜出炉啊，哇，天气状况特别的棒，晴空万里，而且云彩呢在天上就像是勾勒出了一条条这样的叫什么美丽弧线一般啊。这个 L 说，今天是真冷，把车停在路边，从后备箱里翻出了外套给穿上了。还是有这个准备的啊，还是把外套准备好了放在了车里。那么要得幸福在6点45分的时候说，周五了，早上好，来打卡了。还有新同学6点34的时候发来路上情况，6点34在路上就已经开始车流量稍微大一点了。那么来的最早的是笑看风云淡，他说转眼周五了，忙碌的一周，周末三天还要去青岛开展会，祝各位周末愉快，而我们只能工作愉快。哦，不是周末两天吗？你这周末三天怎么来的啊？不知道是不是和蒙去的是一件事儿啊？不管怎么说，不管是这个什么休息的，还是需要加班的，都让各位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吧。来吧，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可以发来所在城市天气给我来看一看，看看谁呢那儿的天更蓝一些。目前威海是最蓝的，还有哪儿？

7:08，小叶先生说：“早上好，你要咱自个儿不孤单哈，你是我们上班路上的搭子啊。”这是昨天的互动，对不起，读串了。他说：“周五早上好，精神抖擞一小伙，意气风发自洒脱，送给自个儿主持的宁同学，谢谢。”这个有的时候吧，自己主持那什么，就像是跑步一样，是一个人的狂欢，同时也希望能够带动你在车厢里跟我一起摇起来，哎，摇起来，慢慢来。小米饭发来了路上的情况，应该也是这个所在城市的状态，空气还是蛮不错的，能够看得出来秋高气爽的感觉。这个周末的天气也不错，如果说各位能够在家休息的话，我觉得可以出门去登高望远，我觉得是一个特别舒适的时候，而且秋天特别适合老人出行啊，登高望远，舒缓一下心情，感受一下这个秋天带来那种，就是叫什么，那种万物开始结出硕果累累的那种感觉啊，也没有那么闷热了，同时呢温度也很舒服哈。这个刚好有你是发来照片，早上起来跑了一个小时，打卡了是10公里，这个配速还是很棒的啊。这个甜甜圈来看一下，烟台蓝，我的天哪，这个是真的好，这个时候真的就是羡慕我们在海边的同学们了啊，威海啊，烟台啊，青岛啊，啊等等等等啊，就是天气特别好，就吹那海风，我能感觉到那种秋天带给你的那种叫什么，那种安慰啊。为什么安慰呢？就都说秋天容易让人有点容易郁闷或烦躁，但是当那股小凉风吹过来的时候，你觉得那些什么烦躁和郁闷都已经消失不见了哈。那一家说来了，上班路上来搭子冒个泡，我记得你和小袁先生是同事啊。Riza 说早上好，周五了，开心哟。我记得我还欠他一个作业，小朋友的电动牙刷连接完没有发给他。我这个大拖延症啊，不管怎么说，先听歌吧。7:10，依然欢迎你拍照打卡。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五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2: 品齐鲁风味，
3: 过团圆中秋。

0: 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1: 一直在奔跑，说拧儿看平度红，早上起来朝阳刚刚跳出地平线的瞬间，哇，就像是秋天的童话世界一般。

7:20，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的《秋天的童话》。我发现，哇，他的词写的真好。他是这样写到的：他说，幸福就是不断重复一个承诺，和你自己喜欢的人去寻求爱。最重要的话，你要看着他，勇敢告诉他，让我看得见，别遮住视线，美丽的脸。我伸手触摸那一片蓝天，其实并不遥远哦。就是魂不吝的说一句，就是，哎呀，说了再说，干了再想。先别想后果怎么样，先干了再说啊！就是遇到什么事情，就像是我们这个刚刚说到一样，李宁有拖延症一样，我就看到这首歌的歌词以后，突然之间内心就觉得，嗯，先干了再说，管他呢，嗯。来看一张元气小胖发来的照片，他说一张向南，一张向北，哦，分两个方位给我们来拍来的哈，把它拼成一起，感觉就是你头顶的整片蓝天了。哦，这第二张这个好看，这个就像是张大千在作画一样，那种洒脱的泼墨的感觉啊，云彩在天上的那种节奏。要得幸福也拍来了照片，这是通过他的前挡风玻璃竖屏的，能够拍出这条路的纵深感，而且两边的树发现没，还是那种翠绿的感觉。还有我们的 H 同学也发来路上的情况，这是等待这个左转的时候，天空当中的云彩也像是张大千开始泼墨作画一样，不知道和这个元气小胖是不是一个地方的。山东泰山 TSFC 他说，这个早上好李宁，周五了啊，这周末是2026开年以来过的第一个周末，哇，真的啊，他说很不容易，这是高唐，抬头看天上云层厚厚的，一下子凉快了不少，秋意渐浓啊啊。是的，你2026年过的第一个周末，之前你都干嘛去了？你都辛苦啊，辛苦。再来看一下王 ZY， 他说坐标鲁 F， 给你看一张吧。我的天哪，好看极了啊！这是海的感觉啊。这个还有我们的小信先生老朋友了啊，他说这个。给你这个照片是我早上在公司拍的，让我想起了周董的七里香，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啊。是的，有一只麻雀正好应该也是上早班吧，那只麻雀就立在电线杆上的。周董没来，力宏来了，因为周董等着你去找他呢，小金先生，因为他们抢到了周董的演唱会门票，他要和他的儿子去，哇，幸福的一家人。

0: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4: 有些外表看起来是一颗颗裹着漂亮糖纸的巧克力，里面却是实实在在的糖衣炮弹，毒品伏案童。2022年，北京警方在嫌疑人张某住处查获了12颗黑色球状固体巧克力，经鉴定，12颗黑色球状固体中均检测出了氟胺酮三甲基甲卡西酮成分。氟胺酮是对氯胺酮，也就是俗称 K 粉，进行化学结构修饰而成的毒品，外观同样是白色结晶粉末状，具有与氯胺酮相似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对人体危害严重。滥用氟胺酮会导致情绪失控和行为异常，还可能会诱发暴力犯罪、自伤自残等行为。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健委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明确将氟胺酮列管为新型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7:32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1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融强国建设15/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10号，2026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八强战，中国女篮以61-90不敌世界排名第二的法国队，结束本届世界杯之旅。上海市体育局昨天发布情况通报，9月1号，刘翔递交了自愿选择自主择业申请表，并签署有关协议。9月7号，人事关系手续基本办理完结，并按照规定给予其自主择业经济补偿金。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知道收音机前各位朋友们，每次听到七里香的时候，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就是哇，好好听啊！啊，这个刚刚我可能也和很多朋友一样，就是坐在座位上，然后开始慢慢的左右摇。可能有的朋友开着车也在慢慢的左右摇啊，或者说就是跟着哼唱起来的，我相信也会有的啊。嗯，来吧，来看一下7:38，平台上有哪些朋友发来了照片。这个火柴七在7:25的时候发了一张照片，说你看李宁七彩祥云。嗯，所以说你的盖世英雄就驾着七彩祥云来接你了是吗？给身后给我们拍来了一张身前的照片。哇，就我能这个空气通透到什么程度，就能我能看到好远好远地方那个大风车，你知道吗？那个地平线我都能清晰可见，就是通透到那种程度。这个小米饭说了，一周一周真的过得好快啊，总感觉还是在周三一样，已经送下孩子上学了，可是又要到周末了。呵呵，然后又到周末了，他后面跟了一个微笑的表情。我们都知道这哪是微笑啊，这分明就是微笑当中掩盖的苦笑。是不是周末比上班还要累一些？7:40，他的名字叫做林俊杰，也都是能够让你慢慢摇的一首歌。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2: 采用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2: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3: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3: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49，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位朋友叫孟杰，他说工作日最后一天本来就开心，听着你的歌单不自觉的跟唱，哇，更开心了哈！就是我能感受到你心里那种小愉悦。其实我听这些歌的时候，我内心也蛮愉悦蛮开心的。你知道就是我在听这歌的时候，我的手在干嘛吗？我的手可能在打拍子，偶尔也会摸一摸我这个带的一块小玉牌牌啊。因为我们最近呢，我们的主持人大好同学是去到了新疆和田的于田县去给各位溯源去了。然后呢，因为我们办公室最近都在讨论这话题，刚好我有一个平安无事牌，然后我就带上了。然后呢，我就边听歌边去打磨我这个小玉牌牌，然后就想到，我怎么给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活动呢？首先，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受到了官方的这个邀请，是受到了我们和田玉保护协会的官方的邀请，一起让我们的主持人去到那个地方的，所以。既然是受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邀请，所以这次我们所有的和田玉都是真的，都是保证正品，同时每一块都是有证书的哈。而且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次都是大好呢是通过自己的直播，会给各位全方位全程透明的展示深度的这个玉器的这个形成，它是怎么样去开采的，怎么样去打磨的，怎样去精雕细琢的，怎样去收工抛光打磨的，这一整套都会给各位来进行这个展示。正是因为从去皮取料精雕成品全程的实景呈现，相信能够让各位看得清清楚楚每一块美玉一个诞生的过程。第一保真，第二过程给各位完整呈现，第三就是价格。这次我们山东乐广播给各位带来的是1块钱顶200块钱用，只要您搜索山东音乐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回复玉石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那么您就可以先花1块钱，如果遇到有缘分的，有喜欢有眼缘的，那么立马1块钱顶200用，哪怕这次你没有遇到喜欢的，没有眼缘的，没有发现也没关系，1块钱也原路退给你，1块钱也不挣你的。所以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玉石进群看一看，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那么在2026年9月11号，李宁在济南跟各位依然要问候一声早上好了。各位，静小七同学是在几点啊？这是7:40之前发来照片，瞧瞧瞧瞧，我们这天儿真好啊！就是就觉得如果这个周末也是这样的艳阳高照的好天气，那各位一定不要浪费它，一定要走出家门去看一看。半小时以前，那一家发来了淄博之眼，哇，感觉只要有个圈都能称之为什么什么之眼。这个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能够来找到我啊，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就能够发来你的